0: 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 得嘞，那咱
2: 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这纪元祭祠来到月台之上，祭祠首先发言：“各位施主，各位朋友，大家静一静，老衲有话要讲。”后边跟班的也吵着上了：“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我们大当家的有话当众宣布啊！”唰，一下静下来了。再看祭祀，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冲着周围一打问句：“各位，方才我把镇东峡侯亭、镇八方紫面昆仑峡铜林请进大雄宝殿，我们坐在一起开诚布公，袒露胸怀，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了，夜已解释清楚。铜侠客镇东侠绝没有灭我铁扇寺山门的心，也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全怪我们手下的人做事不周，触怒了二位侠客，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把矛盾先解决了，现在言归于好，亲如一家，往后不准有任何人再搬弄是非，倘若有人在进谗言挑拨离间两家的关系，被我知道绝不留情。各位，今天9月9重阳盛会，可谓天下英雄盛会，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各位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5: 啊，都听清了，老听清了。
4: 祭祀宣布完了，带着祭元下了台阶，每个人每张桌都给敬酒。看表面气氛融洽，没有什么矛盾了。哎，正在这时候，西廊下上了一个人：“
5: 二位师父，你们忘了一件大事吧？”
4: 纪元祭祀一看，说话的这人是被请的钻云燕子吴魁，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祭祀就问：“吴寨主，不知有何话讲？我们忘了什么事儿？二位当家的，您看院里的旗杆还空着呢，应当先挂旗而后再祝贺。”“
5: 哎呀，糊涂糊涂啊！老僧把这事儿忘了，那么你就负责挂旗吧。”“
6: 是。”
4: 再看吴魁，从大雄宝殿里面取出一面大旗，把它卷上背在身后，冲着天下的英雄抱了个罗圈揖：“
5: 呆，各位，
4: 在下江西南昌府的人，姓武名魁，字子亮。 文武魁，也学过三脚猫四门斗，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今天愿当众献丑，爬杆挂旗。佟林呢，坐那块一听啊，明白了，这个五魁干什么呢？想显示显示，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哪里是挂旗呀？分明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也愿意开开眼。众人鼓掌欢迎。再看五魁，来到左面这个旗杆的下头，围着旗杆先转了几圈，把靴子扒了，两只手在地上蹭了一蹭，然后抬头看旗杆。这大旗杆的根儿啊，比水缸还粗两圈，越往尖上越细呀、啊。外头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能照进人去，比镜子面还光。往上爬谈何容易，一下把不住马，呲溜就得下来。五魁转了几圈之后，找好了步眼，喊了一声起，双脚点地，脑袋一拨了，使了个一鹤冲天，嚓，就蹦起来一丈八尺多高。哎，双手把旗杆一抱，两条腿一盘，众人就看他快似猿猴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眨眼之间爬到旗杆的紧顶上，那顶上有风魔铜的宝顶。再看他到了紧尖上，一只手搂住旗杆，两条腿伸直了，啪，来了个顺风扯旗。人们都抬起头来看着，好，练得好。五魁把又换了一招，张飞大片马，奔奔奔，在旗杆的尖上翻了几个跟头，最后一只手摁住葫芦金顶，两条腿朝天，拿了个大顶，单手顶。咱们说着容易，坐着难呢，多高的旗杆呢，上的风还大呀。那要不注意，呲溜这一滑，从上头摔下来，就变成馅儿饼。下边是掌声雷动，和五魁真高兴，收招定势，双腿夹住旗杆，倒出双手，从背后伸手把旗拽出来了，把扣拴好，把旗展开。因为山高旗杆高，风特别大，这个旗子刚一展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们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杏黄缎子大旗，红烈火焰，上的绣的是大红色的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写的是盖世绝伦，铁扇寺第一名。这个话有点伤重，怎么铁扇寺高高居八十一门之上啊？俨然之间，小瞧天下武林高手，压制各门各派。五魁刷从旗杆上落地，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纪元祭司面前一抱拳：“二位老师，弟子献丑了。”“好，赶紧归座饮酒。”五魁摇头晃脑，还用白眼睛瞪了瞪佟林这个方向，那个一。

此之间，你们行吗？你们比得了我吗？不过他心里这么想，他没那么说，他归了座了。还没等东侠佟林发言，背后小弟兄之中转身过了一人，来到佟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弟子也愿意代表我们爬杆挂旗。”佟林一看，谁呀？顶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这刘俊可有能耐呀！你别看岁数不大，受老剑客王石谷的真传，身负绝艺在身。拜佟林时间不长，还没怎么跟佟林学能耐，但佟林发自内心对这个徒弟非常欣赏。佟林点了点头：“刘俊呐，多加谨慎。”“是。”“旗子我准备了，我也防范了这一手，不过这旗上没字儿，现绣来不及了，借助哪位老前辈之手在上面提个字吧。”北侠秋田站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字儿写的不太好啊，我提字把旗展开。”月白段的大旗也镶的是红边，格外显眼啊，旗长一丈三，宽了下也有六尺五，这么一面大旗，因此几个犄角有人撑着，把桌子摆好，把旗铺上，有人准备文房四宝，大提斗啊，把墨圆浓了，北侠提笔在手，告宝之后，廖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一行字儿。雍亲王胤禛背着手欣赏，呀呀，你看北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不但武艺高强，字儿写的还漂亮。这大字是最难写不过呀。好，雍亲王是非常高兴。再看旗上写的是什么？是内家公独一无二，把佟林给捧上了。佟林练的就是内家公啊。等字迹稍微干了一些，能把旗卷上了，交给刘俊。刘俊往身后一背，迈步来到月台上，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在下姓刘，叫刘俊的，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穿云白玉虎。我先恕个罪说，我是授业老恩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今天我也想爬杆献旗，在各位前辈的面前当众献丑。但是呢，两根旗杆方才那位朋友挂了旗了，如果我按他那种方法挂就不新鲜了，我打算来个杯柄挂旗。”人们一听：“什么杯柄挂旗？这怎么个意思？”有人明白，刘俊用手一指月台上一并盘摆的那个大铜饼啊，其中挑出一个来，这大铜饼高了价没有七尺也差不多少，那是铜制造的，上秤称一称足有千斤开外。刘俊说：“看见没，我背着宝鼎爬旗杆，我要挂过旗。”人们一阵的喧哗呀，

0: 说着玩的那玩意儿，背个包往上爬都费劲，背着大铜饼那得多大的力气。佟林听完了都一皱眉。佟林心说，刘俊呐，你怎么冒这险？你光说你挂旗，你可没说背饼。你要这么说我绝对不答应。但又一想，刘俊这孩子做事有分寸，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扔他个，不像其他的人嘴没把门的。但是也觉得这玩意有点冒险呢，就是我这么做能不能把旗挂好，心里也没底儿。但刘俊当众已经宣布了，话收不回来了，只好任其发展的老少的英雄并喜凝神在这看着。就见刘俊先在庙里头接了两根绳子，用脚踩住一头，用双臂较力拽着这绳子，看着能吃多大的分量。后来选出两根来，让和尚们弄了盆水，把这绳子泡在里头晕湿了。你看这玩意儿越湿啊，拉劲儿越大，要太干了它发脆。等晕湿之后，把绳子捞出来，水甩净，把这大铜饼的耳子他勒上，拴了俩套，然后转过身去，平伸两臂，把俩套给拢到肩头上，就像学生背那书包那意思。不过这是大铜饼，这可不是书包啊。刘俊为什么选这个饼呢？一，这饼没使用过，里头没有香灰；二，分量适中。刘俊背好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稳了稳身后的大旗，喊了一声起，大饼离地背到后背上。再看刘俊呢，就不是白脸了，现在就变成了红脸汉子了。先围着月台走了那么几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下了月台13蹬台阶，赶奔右面的旗杆。到了这儿，先定了定神，喘了口气，然后扬起脸来往空中观瞧。咱这运用气功啊，能有15秒钟，得有气功。刘俊丹天气往上一叫，然后把头一拨了，双脚点地，哎，往上一拔，拔起60多高。那位说才60多高，人家刚才那人一蹦一丈八。您得听明白了，那人是空身往上蹦，这位背着千斤大饼呢，60尺高一般人就做不到。再看刘俊把旗杆抱住之后，开始爬这旗杆，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刘俊爬旗杆有窍门，杆往上爬呀，一把一把往上倒那不行，他转圈往上爬，把背后这个饼得抡起来，利用这个甩劲儿，人借饼力，饼借人力呀，开始转圈往上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快似猿猴一样，眨眼就到了顶儿。连佟林都站起来，鼓掌喝彩。 给徒弟助威。好，这才是我徒弟的，真有绝活啊！东西两廊之下的人无不起立鼓掌。纪元祭司在旁边看着也不住地点头，罢了，难怪佟林露脸，你瞧人家选这徒弟，你再看看我们选那些徒弟，一个不如一个，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哎呀，这小伙子是真有绝活。刘俊抱着旗杆的蜂窝宝顶喘了一会儿气儿，那不是说是玩呢。等气平息之后，从背后伸手把旗撤下来了，迅速的拴好扣，扑啦一抖，大旗展开是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什么时间呢？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三竿子高来了，阳光照到大旗上，反射出来是光芒四射，光彩夺目，太壮观了。刘俊仍然用那种方法转圈往下下，双脚落地，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又走上月台，把宝顶放回原处，把套吞起来。再看额角鼻子尖上都见了汗了，刘俊挺直了腰板，活动活动筋骨，冲着纪元祭司一抱拳，哈哈，在下献丑了，望求二位师父指教。弥陀佛，弥陀佛，刘施主高，好极了。刘俊满面春风回归本队，背手往佟林身后一站，雍亲王转过身来拍拍他肩头，刘俊呐，哈哈，真没看出来呀，你这白面书生还有这么两下子，等没事的时候，我那王府也有旗杆，你教个教给我，你这圈儿是怎么转的？嘿爷，你乐意学那不现成的吗？我这两下子无非是雕虫小技。行，还挺谦虚的，好孩子，有出息。正在谈论之时，就看见西廊之下有人喊了一声，杯柄献旗算什么能耐，各位，我要练一手绝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适宜，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不知道您还记得这首儿歌吗？1984年，歌手程琳演唱的这首《熊猫咪咪》拂镜而走，迅速流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首公益歌曲，事关一场全球关注的抢救大熊猫行动。竹子开花，大熊猫断粮，国宝生存受到极大威胁。那么是谁化解了这场危机，破解了竹子开花这一难题，让大熊猫在川西等地继续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他就是被称作守护国宝的国宝，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处。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有和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称号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守护国宝的国宝胡锦处的故事。咱们今天的主角胡锦处呢，其实一开始和大熊猫的缘分啊并不深，他的祖籍呢是大诗人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县。祖辈跟着胡广田的浪潮来到了四川，胡家是最后一波移民，到了父亲胡文斌一代，胡家迁到了开江城外八庙集镇上。父亲头脑灵光，攒钱开了个酿酒的小作坊，又用酿酒的副产品酒糟养了十几头猪，还把猪粪收集起来当做肥料售卖，一家人的生活是红红火火。胡锦处出生在1929年，因为家里有点余钱，他小时候过得还挺滋润，不用像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一样放牛养猪，而是带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背起小书包去上学堂。即使这样，小胡同学可不是个听话的宝宝，他打小就淘气，一听老师讲课那就犯困，逃学留堂是家常便饭，上树掏鸟窝，下田捉泥鳅却精神十足，可是没少惹他爸妈生气。有一次他爬到了很高的树上去逮小斑鸠，学母斑鸠的样子将油菜籽和米汤含在口中，让小斑鸠在他的口中啄食。因为这孩子实在是太皮了，胡爸爸一气之下差点儿让他退学回家做生意，好在被堂哥成功劝下。堂哥对胡爸说，老辈们迁居下山就是为了后辈们谋出路，最好的出路还是要多读书。堂哥是当时的教员，他的话胡爸还是听得进去的。就这样，胡锦处被送到了开江县去读初中，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第一位良师，也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曾梦九。这位老师非常严格，他一直倡导学生要强壮体魄，报效祖国，每天都要让学生们出操锻炼几个小时。年少贪玩的胡锦处心里头当然不服气了，但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儿让他改变了想法。那是个冬天，胡锦处偶然发现曾校长居然在冰冷刺骨的河里游泳，这可着实惊到了他，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曾梦九再晨练时，身边就多了一个胡锦处。那时正值抗战期间，曾校长常给他讲，唯有知识武装头脑，运动强健体魄，民族才有希望，这让胡锦处深受教育，也使他爱上了锻炼，为以后常年在高寒山区追踪研究大熊猫打下了坚实的体能基础。初中毕业后，胡锦处追随着曾梦九的脚步去了万县中学读高中。在万县，他第一次睁开了双眼，萌发了教育报国的理想，决心做一个像曾梦九那样胸怀家国的好老师。胡锦处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重庆解放了。1950年，胡锦处考入了旧址在今天北碚歇马街道的川东教育学院。这所学校由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于1940年创办，原名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52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晏阳初与卢作孚、梁漱溟并称乡建三杰，
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愚、贫、弱、思，主张以文艺教育供愚，以生育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思。胡锦柱说，晏阳初的思想对自己影响颇深，所以报考了该校教育行政系。可是当时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太多了，学校考虑到毕业生将来分配困难，赶上专业大年不好就业，就鼓励大家转系。于是胡锦柱懵懵懂懂地填报了一个和自己过去所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也就是生物系，从此开始了他和动物打交道的一生。正是这样的偶然，成就了一个大熊猫专家一生的必然，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位良师，著名鱼类学家，时任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的施白南教授。来到生物专业学校，给转系而来的学生增开了新班。为了让这些零基础的学生能跟上节奏，生物系的主任施白南教授亲自授课。这位教授可是大有来头。施白南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是动物组领衔专家。他走遍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广泛考察过西部地区野生动物，特别是长江和嘉陵江的鱼类资源，致力于让鱼类造福于人类。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大量的引用野外考察的案例解释专业知识，主张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课堂。胡锦柱听的是如痴如醉，很快就上手了生物系的课程。施白南教授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忘给学生们教授知识，吃鱼吐骨头。你们看，青鱼的牙齿比较的粗大，草鱼的牙齿比较细，因为青鱼吃螺蛳壳，没有这副好家伙的话，那它就整不动。胡锦柱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能够惟妙惟肖地讲述当年施白南先生一边吃饭一边讲课的情景。而胡锦柱也一直保持着吃鱼时收藏鱼骨头的习惯，足见施白南先生对他的影响之深。1955年，胡锦柱从西南师院毕业，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动物研究生班，系统的学习脊椎动物理论。1957年，胡锦柱完成学业，恩师施白南教授希望他回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并给自己当助手。可是当时各大学好一番的拆减合并，胡锦柱最后被分配到了南充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的西华师范大学。他拖着一口大箱子来到南充，箱子里面多半是他制作的各种动物标本。从那时起，胡锦柱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充。直到这时，胡锦柱也没有开始做大熊猫的研究，他一直从事脊椎动物学教学研究以及长江水产资源研究。可是1972年发生的一件国家大事，把他的命运和大熊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获赠了一对大熊猫，各国都惊叹于大熊猫的魅力，世界上迅速掀起了一股大熊猫热。然而作为唯一拥有大熊猫的国家，中国却对自家国宝不大了解，什么分布、数量、繁殖各类情况，问起来都是两眼一抹黑。于是国家要求在四川、陕西、甘肃等大熊猫主要栖息地开展资源调查。当时的胡锦柱已经是四川省内知名的野生动物专家。1974年，45岁的他临时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起一支30人左右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组织和领导了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开始了后半生的大熊猫
研究生涯。当然，研究大熊猫的前提是你得先找到它，可寻找大熊猫的活儿可没那么轻松，因为大熊猫独来独往惯了，分布分散，嗅觉还挺灵敏，往往是人还没有靠近，它就一溜烟的不见了。上哪儿去调查呢？想个什么辙呢？后来胡锦初提出，大熊猫每天都要吃竹子，总要排便吧，咱就从便着手。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以及规律、成长史、发情史等等。这套方法后来被学术界命名为胡适方法。依据这个方法，胡锦处团队历时4年，行程9万公里，最终拿出了一份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报告，确认了当时的野生大熊猫约有2400只，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基于胡锦处团队的调查研究，国家批准了将卧龙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20000公顷扩建为20万公顷，位于四川省北端的青川县唐家河，从一个伐木林场变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来宝兴蜂拥寨、北川小寨子沟、马边大峰顶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相继获批，大熊猫等多种濒危野生动物得到了拯救。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地带，胡锦处牵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当时这里还只是几个简陋的帐篷，去最近的水源地有51步台阶，他亲自取名五一棚。以五一棚为原点，胡锦处和同事们开辟了7个观察点，其中有5条深入大熊猫活动区域。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就这么着以五一棚为起点，逐步走向了正轨。如今在全球大熊猫研究者心中，五一棚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1980年，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卧龙建立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胡锦处担任了首任中心主任。来自美国的国际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带领着许多外国专家正式进驻五一棚，开启大熊猫研究的国际合作。接下来啊，咱们要讲的就是开篇提到的竹子开花与抢救大熊猫的故事了。1975年到1976年，四川西北林区出现了竹子开花现象，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因为竹子一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开一次花，开花之后竹子很快就会枯死，因为它要把所有的养分输送给花和种子，这样就可以帮助新一代的竹子生长。虽然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对于以冷箭竹为主要食物，平均每天要吃20公斤竹子的大熊猫来说，可是灭顶之灾。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断粮了。不到1年时间当中，川、陕、甘等地就有138只大熊猫死亡，其中很多都是饿死的。1983年，又一场范围更大、局势更严峻的竹子开花危机席卷而来，川、甘、陕3省20多个县的80%的冷箭竹出现了开花现象，西南地区的大熊猫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威胁。有些外媒甚至报道出大熊猫濒临灭绝的消息，为此国家林业部成立了全国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财政部挤出巨资作为大熊猫的专项资金，各地群众都踊跃地捐钱捐物。著名歌手程琳演唱的公益歌曲《熊猫咪咪》在1984年正式发行，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中国开始了一场抢救大熊猫的行动。
作为熊猫研究第一人，胡锦处当然是不会置身事外的。当时有三个办法：第一，将大熊猫移民到竹子多的地方；第二，没有条件移民的地方，把大熊猫捕捉起来收养；第三，给大熊猫投食。其实圈养投喂都好说，移民却引起了争议。有人建议给熊猫上个湖北户口，把四川熊猫移民到湖北神农架，那里的竹子还挺好，而且在清光绪末年，神农架还有野生大熊猫活动的记载。于是神农架就成了一些专家眼中大熊猫理想的避难地。但这法子真的可行吗？随着大熊猫东迁论升上了头条，胡锦处坐不住了。1987年，他在学术期刊《野生动物》上发表文章，大熊猫东迁宜慎重。他提出，川陕甘地区的箭竹开花均已接近尾声，大熊猫的食物正在加速恢复，三省已经集聚了最优秀的科研团队、设备和配套保护政策，没必要再去折腾。文章发表后不久，箭竹开花基本结束，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开始恢复。1985年到1988年，胡锦处再次挂帅，开展了我国第二次大熊猫熊口普查，并为破解大熊猫的生存危机寻找良策。调查结果令人心痛。1988年，我国野生大熊猫仅存1100多只，与10年前相比，不仅没新增，反而减少了一半以上。要知道，大熊猫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十分苛刻，几乎可以看作是自然环境的监测器。胡锦处发现，在大熊猫栖息地海拔2500米以下的林区，很多都已经被开垦为农耕区，而海拔2500米以上的林区，一般仅仅有一种箭竹可以生长。这种垦荒的结果，实际上把箭竹类的多样性破坏了，也就是人为的破坏了大熊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的生物的多样性，由此导致了大熊猫食物来源的单一，只能吃箭竹。箭竹没了，大熊猫就失去了主要食物，自然会遭遇到生存危机。而原先大熊猫生存的原始森林则层次非常丰富，有乔木层、灌木层、地被层，还有真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拯救大熊猫，生态恢复与重建势在必行。于是胡锦处等专家及时地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在大熊猫分布的地区推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行退耕还林，增设并扩大自然保护。

以及竹种造林等领域也在不断日益降低。可以说，研究保护拯救中国国宝大熊猫，以胡锦柱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功不可没。经过多年的努力，大熊猫种群逐渐恢复。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不过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以后就可以放松了，保护大熊猫依然任重道远。胡锦柱教授曾经说过，保护大熊猫其实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他希望年轻人走出家门，多在野外跑一跑看一看，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做点事儿。随着大熊猫研究成为热点，胡锦柱的名声也传扬开来，许多高层次的名校甚至是国外平台都对他抛出了橄榄枝，可胡锦柱却选择回归自己的老单位西华师范大学。他后来回忆说，相较于关注度越来越高的大熊猫专门保护机构和经费更充足的其他国内外平台，自己仍然觉得西华师范大学的旧鞋好穿。何况当年自己已经是年过六旬，即便是返聘回来，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时间教书育人，做好研究了。科研遇到关键节点，已经七八十岁的胡锦柱仍然选择上高山、进森林、筑窝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拿到最真实、最一线的数据资料。在胡锦柱的引领之下，一代一代的大熊猫科研人员走上前台，一项项大熊猫科研成果出炉问世。直至退休，胡锦柱培养出近20届研究生，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成为大熊猫研究界的钢顶者。从研究大熊猫开始，他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20多部，获得省部级奖项10多项，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探索大熊猫生态环境和习性的著作《卧龙的大熊猫》。2007年，胡锦柱退休之后，仍然坚持给研究生授课到84岁，一直到92岁生日之前，胡锦柱都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工作。在位于四川南充的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楼317号胡锦柱教授工作室，无数人曾坐在这里的小沙发上与这位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的泰斗交谈。人们把胡锦柱视为一个大熊猫的数据库，和大熊猫有关的一切问题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2023年2月16日，胡锦柱因病去世，享年94岁。胡锦柱无疑成为了学生们终生之楷模。最美的风景在山巅，胡锦柱的生前叮嘱也将牢记在学生们的心中。他们将带着恩师的嘱托，沿着他当年走过的路，为保护大熊猫事业继续奋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5: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5: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5: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5: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太棒了，今天周五了。不过我觉得今天周五了，我可以用今天居然周五了来这么说，因为我发现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啊，包括直播间的很多的小伙伴们都说，我感觉这个周五过得有些许恍惚啊。确实是啊，这我昨天编稿子的时候就感觉到，确实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忙，所以编稿子处在一个很割裂的状态，然后一会儿在编的时候，然后一会儿又跑到了别的地方去忙别的事情，然后编完了之后突然意识到，我说明天周四，然后我需要放什么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哦，已经周五了。所以说啊，这通过我前面的这么铺垫，也能代表今天的节目虽然在周五，但是我们的话题好像没有那么的轻松。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更像是就偏向于自我剖析的一个互动话题。我先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昨天的事情呢是起源于一个电话。昨天差不多2-3点钟的时候吧，给我的这个母亲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赶紧唠了唠，因为确实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我的母亲打电话，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然后我以为是有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赶紧问，我说没事吧，这个几点下班啊，这个有什么样的安排呀、啊、他就告诉我，他说啊，我马上就下班了，我大概3点钟左右吧，我就可以走了。然后他说我这个下完班了之后呢，我就打算去干嘛去干嘛，然后紧接着去干嘛。我说 OK， 这个事情当我知道了之后，我的母亲就没有消停过。为什么这么说？大概是2:30左右吧，我们通话应该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简单流水账的日记过了一下之后，到了3点钟，我说喂，您下班了吧？他说啊，我下班了。然后我说比如说您是去哪哪的吗？他说对，我在去的路上呢。我说行，我说那您路上注意安全啊。我说行，然后之后呢，紧接着我就开始工作，然后差不多15分钟吧，喂，然后我母亲说，咋了呀这又？我说那个您到了吧？他说，哎，我到了。然后过一会儿，然后这个下了班，紧接着又发了一个视频，那个母亲说，哟，那个你下班了？我说对，我说您回家了吧？所以我就发现啊，就但凡是有一些就让我知道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放在了我的心上，它就成为了我的某一个心事。比如说当我的母亲告诉我，哎，我今天要去这儿，然后再去那儿，然后紧接着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全盘我的脑子里就开始算，我的母亲大概多长时间到，然后大概多长时间能到第二个地方，多长时间能完事儿，然后差不多呢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家，然后我必须得保证，哎，确保她到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长舒一口气。所以说啊，就今天虽然说是周五，然后也来问大家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自我剖析的互动话题，就您是不是一个就像一丹似的就比较爱拿着事儿，就遇到事儿了之后不怎么能够放得下的人。这我们经常会说，哎，您怎么这么操心呢？您是不是一个比较爱操心的人？这个事儿怎么判断呢？就比如说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您是不是那个主动选时间选地点，最后甚至是帮助大家点菜的那一个人呢？然后家里一块出去旅行，您是不是那个查攻略订酒店，然后提醒大家，哎，别忘拿身份证的那个人呢？然后在办公室聚餐呢，您是不是那个最后确认几点到，在哪儿，还有谁没报名，然后我还需要交什么材料的那个人呢？所以说啊，如果说您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传说当中的操心体质，人群当中的大家长，朋友当中的定心丸，家庭当中的总调度，这个事情交给您，您就放心吧。哎，你就放心着吧，就不像一丹啊，就有很多事情可能母亲的事情我能安排明白，然后其他的事情，哎，你交给一丹得，你就闹心去吧。所以说啊，就这一份放心也是用很多很多的这种费心去换来的。今天我们来自我剖析一下，您是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您是属于爱拿着呀，爱给他安排好啊，还是说行行行，怎么着都行，无所谓的事儿，我随大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习惯呐、啊，我也没有太多的挑刺儿啊，我也没有太多毛病。你们说什么呢？就是什么，你们说一我绝对不二，三四我也不可能。哎，但是呢，爱操心的朋友来说一说，爱操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现？然后，当然，昨天我在粉丝群当中啊，然后有看到不少的朋友说，哎，我绝对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那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来聊啊，就是您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吧？那您在哪一方面来说，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自我剖析一下，是心大的，
然后随大溜的，还是说我遇到某一些事儿或者某一些人，我就特别上心。但我又遇到了另外一些事儿和人的时候，我就不上心。比如说我对家里人，我就特别的上心。但可能这个豆瓣鱼，哎，是吧？这个工作的这个事儿，哦，我只喜欢躺平。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分事儿嘛，或者说同样的人和人，我还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对待我们家闺女，那就非常的上心。你就别说了，就我们家闺女只要一个眼神，我就能给她把所有的事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你说我要对待我们家那位，行，她活着那就是太棒了。所以说分也分不同的人，也分不同的事儿。但有的时候可能心大呀，或者说这个随大溜啊，这也有好也有坏。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爱操心呐、啊，或者不同性格的人啊，就遇到事情的时候，它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边豆瓣鱼说，操心这事儿啊，好像还是分人吧。哎，你看啊，我刚说的是什么？操心这个事儿不仅仅是分人，同时也分人对事儿。就你同样的人，你对不同的事儿，你可能还不一定那么上心的。就拿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来说吧，首先跟我的爸爸说声对不起。你看啊，首先拿我的母亲来说，当我知道我的母亲要去完成某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从啊下班了吧，啊。到了吗？啊，完事儿了吗？啊，这个行，那个什么时候回家呀？行，这差不多五个电话就已经出去了。但对待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说我要去这儿，然后紧着我要去哪，然后我回家，我说行，知道了。那个我跟这个我父亲说知道了，爹，行，那个您去吧。我说哎，好嘞。然后这个等到后面的时候，是我的父亲主动给我发消息问我，可能八九点钟了，艾特一下我。这你回去了吗，闺女？我说我回来了，我说准备要睡觉了。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的区别，然后侧面也能够反映出来啊，可能在我们家父亲是属于办事儿比较让人放心的那一种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是爱操心的人吗？爱操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或者说您对于不同的事情的态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欢迎您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是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那爱操心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哪怕您不是，那我也想来看一看，就是那种心大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心态变化有多大呢？反正我就觉得，我昨天跟我的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中间工作的时候，怎么说也还 OK， 他可能成为了我下意识的一个事情，就好比这个我的父亲告诉我他要去哪儿，我也是下意识的，我说 OK， 然后就没有下文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很自然的，可能工作差不多一到十，这个过了10分钟，哎，我就抬起头来，就刚好那个点儿，我就能够看到手机，然后我就能够拿起来手机，然后给我的这个母亲打一个电话，然后问问情况，问问到哪儿了，等等等等啊，然后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兰哥说，他说有，就我好像遇到大多数的事情啊，就是都会比较操心，不操心的东西非常少。你比如说像聚餐，人会很多的这种，我就会随大流，就是爱怎么着怎么着，然后结束呢我就走。哎，这兰哥是属于，反正基本上大事儿的话是有别人去操心的，可能自己在这儿就随大流呗，我可能也不是那个提意见的那个人，他们说怎么着，哎，我就怎么着，结束了 OK， 那个我的任务就像是一种任务，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然后但是你像其他的刨去这种类似于大型聚会的这种，但是放到个人身上的事情，然后兰哥就说，他说基本上嘛，有些东西啊真是信不着别人，这个不如自己亲力亲为。我特别懂兰哥这种不如自己亲力亲为，就是哪怕给别人布置一个任务，布置完了，哎呀算了还是我去吧，哎呀算了还是我来吧，哎呀算了你还是去休息吧，我来，就总是会有一种对于别人来说稍微有点放不下心吧，也不能说是不信任，只能说是放不下这颗心，总是会觉得自己去确认一下是最安全的一个现象，然后如果突然一下让别人去确认吧也还行，但总是这个心会提着，就是不放下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跟兰哥这个很像啊，这个也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况。然后一名记者说，你这叫什么，叫咸吃萝卜淡操心，这累不累啊？那不是，那一名记者你要这么说，我们爱操心的人就得来跟你白吃白吃。 你看啊，这很多时候啊，就比如说你说像聚餐这种事情，可能我们的决定权很少的情况下，那我觉得随大流。如果你要担心这个或者担心那个，那你确实是闲出萝卜淡操心。但比如说你像他自己的事儿，然后像到对自己儿子的事儿，像对待自己媳妇儿的事儿，对待自己母亲父亲的事儿，那你是不是得上点心呢？那你是不是得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放在您的心上，他到了哪一种流程，到了某一个环节，是不是得过问过问，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紧着就去了，是不是他有很多事情啊，就有那操心的功夫，我干嘛不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呢？哎，你看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操心，所以才要把这个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下意识就能看出来您也是一个操心的人，只不过自己不承认而已。然后你什么叫做这个不爱操心的，我觉得反而就是遇到事情了就心很大，怎么着都行。可能在前一天了，这个票还没定呢，但我这不是前一天要出发了，我要去从北京出发到上海，然后酒店也没定，什么都没定，然后一问定哪儿都行，然后打开第一个咔我就定了，可能就离南站很近，或者可能就离哪哪很近，然后或者说到了那儿我再找呗，怎么着还住不下了呢？就是怎么着啊，他都会就不会有一个系统性的计划，也不会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然后这边这个豆瓣云说，哎，我是最懒的，一丹呢应该知道我的性格，哎，但是我对我自己家人就特别上心。哎呦，我就能想象到，如果豆瓣鱼这个时候在我面前啊，他说一旦是知道我的，我是最懒的，就那种说话的那种漫不经心，还有说话的那种语气平缓，还有说话的那种就是非常非常不在意不 care 的那种感觉，我真是稍微有点学不出来啊。然后他说，但是啊，我跟你说，就我对自己家人还是很上心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家闺女啊，这个我的家人呢，我都是非常非常上心的。哎，豆瓣鱼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就比如说啊，这个不上心，不上心到什么程度，咱们就拿工作来举例子吧。比如说我相信啊，您这个头等大事现在已经完成了，是什么打卡嘛，对吧，这个打完了，现在应该是这个不上心，属于别人叫任何问题别找我，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是吧，这个一旦一问我知道。我也算是您这个怎么说呢，我也算是您的头等大事之一了，是吧，每天早上9点钟看我节目。然后呢，可能对待闺女的事儿，只要是一个电话一呼叫的，或者是说给你安排的一个事情，可能不会主动安排吧，但是一旦说，哎，你送闺女去个这儿，或者说你带着闺女去哪哪儿完成一个什么事儿，您肯定能安排的特别好。因为我来问一问啊，这个我理解的对不对。然后一说到爱操心的事儿，就必然是少不了团队协作的事儿啊。这边两个就是，哎呦，这个大学的小组作业呀，真的是啊，他们写的东西呀，我还得催呀。这个最后的这个审核时间，我还要最后要审核他们的材料，然后最后全盘推翻。哎，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有责任心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因为最后你会发现这累的是自己啊。这个当然了，我觉得有责任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就遇到问题了之后我自己能够负责，最起码从我手里出去的东西它一定不会难看。其实这种下意识的对于自己还有对于他人这严格要求高标准，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很多时候可能这种问题吧，也可能也会稍微有点伤感情。不过很多时候吧，我觉得朋友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舍友或者同事之间，他可能也不会说是全部的都可以和您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啊，和您一块儿并肩作战啊，我觉得做不到。反而可能像您这种责任心强的人，也是在不断的筛选队友的过程当中，只要您能认可的，只要是能够入您眼的，那您放心吧，这个人无论是干活还是责任心还是人品还是人心，那一定是和您同频共振的那一个人，这个肯定他做事儿您放心，是可以您把您的背后交给对方的一个队友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知人善用吧，可能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生活技巧。比如说你知道他可能不靠谱，那我们在安排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安排一个相对来说能够让他去完成的工作，也不至于说让最重要的工作安排给他，然后最后我们全盘反攻，可能这也不现实，对不对。哎，你看豆瓣宇宙最上心的果然是这自己的这个母亲呐、孩子啊，偶尔这个操心一下，可能这个全是之前都是一家人的那些朋友啊。 对，然后呢，来吧，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他说，哎，其实吧，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吧，下面其实还有不少的同事，然后没事呢我可能就会溜达一圈，然后没啥事儿吧啊，那我就立马回家了。哎，有责任心，您还溜达一圈呢，这个但不多，可能您手底下的同事，这为什么您经常会没事回家呢，可能也逐渐的意识到了，这个多半于来也就是走走形式，这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也不怎么找您，这个找了您可能解决问题啊，算了，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反正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个我先画个问号啊。然后这个我刚刚说到这儿，一鸣接着就说的，哎，他说你看啊，这个我是属于那种我会比较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生活工作都是如此。你要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不是没了你地球就不转了。哎，你看啊，这个蓝哥，这个一鸣惊人就是属于比较洒脱的那种，他对于任何事情他看的都非常透彻，都很明白，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这一摊事儿处理好了比什么都强。那你说那个要是确实没有我了之后，那其他人还不赚了？很多时候好像责任心强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把自己放在一个太重要的位置，把自己累个半死，然后最后发现，哎，离了您怎么着都能赚。反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中了某些人，可能他的责任心很强，所以他们也就肆无忌惮的也就不去完成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您去兜底呢。所以说，哎，我觉得一鸣惊人啊，这个真的是一鸣惊人，这个这很清醒啊。而我反正所以就是说啊，就管好自己就得了，然后少操心那些没用的事儿。你看，我觉得一鸣惊人说的这个吧，很有道理。但是你这个光是，我觉得是局限于在工作和

面对个人和其他人处理问题的一个宗旨。那确实是，比如说我们相约一块去完成一个什么事儿，其他人跟我也没太大关系，那我们既然能相约好了，那我们就一块搭伙去，我们就各办各的事儿呗。哎，这个我倒是能理解。那比如说啊，这个一鸣惊人碰到家人呢，我们单独的把家人放成一块来说，不是我和其他，而是我和我的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你们会不会去干涉家庭成员太多？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发现有一种家庭成员是属于，虽然他是我的母亲，或者他是我的父亲，或者他是我的儿子，但是我说完了之后啊，既然他不听 OK， 那我就会非常尊重他，然后非常这个不太会把我的想法强迫到他人身上那种，就这么简单吧。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好，他说我觉得那个好，他说哎，这个真的特别好，你就用这个，这个可能你就用这个，然后但是可能对于一鸣惊人来说是我觉得这个好，他说我觉得那行，那你就用那个吧。是这样吗？就哪怕面对家人来说也会非常尊重对方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自己也不会提太多的意见或者建议，对方只要有想法了 OK， 那可能就会尊重他，然后让他去完成就 OK 了。然后这边这个有朋友说，他说我是属于那种大事小事啊我都懒得操心，然后最简单的点菜我都，哎，你别说，最点菜我觉得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简单。我觉得点菜这是最难的，就每次就是但凡是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的时候把东西放在我这儿的时候，我说哦那个我不是香菜啥都行。我说别往我这儿放。然后之后我最多问一下，我说大家除了我不吃的香菜还有谁有别的忌口吗？他们说没有。我说哦 OK， 我说那你们来点吧。就我觉得我反而是最不会点菜的那个人，我觉得点菜反而是一门学问，就可能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菜安排得很好，然后怎么样能够适应大家的口味，然后怎么样安排的这个菜恰到好处，然后各个口味，然后热菜冷菜都能包含，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甚至是啊，就你让我一个人然后我去餐厅吃碗面，我可能都会纠结半天，我这个也想吃，我那个也想吃，那我到底吃哪一个呢？然后后来我发现啊，就是我后来我就会选择，如果不知道吃什么，我就会去吃土豆粉儿。就为什么呢？因为土豆粉能只有一个味儿，然后它能两个掺在一块儿，就又有土豆粉又有面条，就不用再纠结我是想吃土豆粉还是想吃面的事儿。我把两个都和到一块儿，还有菜，然后味道还都是一个味道，只需要选一下辣度就 OK 了。就是它让我告别了很多类似于选择的烦恼吧。所以你要说点菜简单，我觉得点菜一点都不简单。来吧，也来看一看这边还有朋友，他说对，一鸣惊人会，他说不会，就是我总不能把我自己都给拴在谁的会了，我觉得这种才是很清醒的。就是包括现在啊，可能我也在学习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昨天呢是刚好家人突然说，哎，我发现这个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说我发现这个药好像很管用，他说这个有朋友推荐的，然后当时我就其实挺生气的，我就说这个可能感冒这么长时间不好，那肯定是我们没有对症下药，我说你中间可能反反复复吃了很多药，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这个药你就不要再吃了，我们去找专业的医生然后去对症下药。但说完了之后我就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就因为可能我没有办法去干涉对方太多，可能对方就会认为这个东西既然管用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制止他了，因为他也是遵医嘱嘛，他没有有太多的这种过分的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责任人的情况，他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或者身体不舒服到这个他觉得应该去医院的时候，那他一定会去医院，不需要我再去重复太多。反而可能我重复太多了之后，对方反而会怪我，就突然为什么你的脾气这么大，就反而是我的身体。对，所以我觉得一鸣惊人说的非常对，我们不能总把自己拴在谁的裤腰带，有的时候我们会放手，就甚至是你会发现放完手了之后，这个地球依然在转嘛，这个放完手了之后大家依旧是各司其职嘛，这个放完手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哎，好像他的身体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好像吃完这个药之后虽然可能好不到哪去，好，但可能也坏不到哪里去。所以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顾虑和担心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那您是不是一个，我们今天主要说操心的这件事情，那您是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呢？那爱操心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来吧，欢迎您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青岛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今天啊又是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啸天点播的一首歌啊，夏天的风，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

0: 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是不是一个爱操心的人？那爱操心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然后呢，刚刚呢，我们就针对于一个问题啊，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探讨。因为刚刚一名静人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我是处于一个不会给谁绑在这个裤腰带上。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让底下很多人都拍手叫好，我也来在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某年我爸妈呢可能去三亚玩，然后我给他们订了某5星级的酒店，然后爸妈看了一眼说太贵了，然后我二话不说就给退了，然后把退的钱转给了我爸妈。然后底下的朋友纷纷说哇、哦、这性格太绝了，说嗯有点意思。因为你看啊，他说你要让我拿主意，你就不要对我的决定挑三拣四。那如果你先说了这个事儿太贵，那我就把我的这个决定权交给您。但是我可能作为我的父母来说，我要尽我这个足够的孝心。OK， 那我会把我的所有的钱全部给您，然后您在这样的预算当中去确定。然后如果说这个反正肯定也不可能超嘛，因为他可能说太贵了。那个我也是尽了我自己的儿女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这个一定是出于一鸣惊人对于父母的某些了解，因为我们刚展开了一种讨论是什么？因为可能尤其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很多父母啊，就他虽然嘴上说的太贵了，但是他内心很开心，然后他内心呢也会这个非常愿意去享受。但可能通过和一鸣惊人的这种聊天，母亲不是一个那种就是我愿意去省钱，然后就是嘴上说这太贵了，然后又非常愿意享受的那种人。他说是属于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务实，他人从来不会说因为某一些贵然后我去省钱然后就没有去享受得到，不是那样的人的情况下，那一鸣惊人做这种事情非常理智。我说但是可能对待我就不会，因为我可能也不太会跟他们争辩。我的父母是属于虽然嘴上说这很贵，但他们就会说一声，然后呢可能用哎呦这个太贵为了表达出来某一种幸福的感觉和意义，然后就说行了住吧，然后他就住了。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可能会遇到这个太贵了，这个真的太贵了，然后变从这种开心，然后慢慢变成了一种指责，然后慢慢又变成了一种消耗。我觉得一鸣惊人这种是一个绝对的清醒，也是一种绝对的这种相对来说的决定。然后这个时候啊，这就不得不说一句这个蹭流量的朋友了。豆瓣一说啊，对对对对对，我跟你一样，这个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就说你这对什么对？我说人家是订了酒店，还把钱转了。我说您最多啊，动动嘴皮子打个电话，耗费个电话费的事儿。订酒店了吗？需要我订票吗？啊，都不需要是吧？行，我挂了哈。那个你们玩好哈，你们吃好哈，我在家等你们回来哈。然后打电话，我回来啊，回来了，正好行，挂了啊，就这。您在这对什么对去？然后一鸣说，其实这也算一鸣说了啊，一鸣惊人是把工作当中的风格带的对。我说你这个确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种冷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再去讨论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结果去讨论问题的。那既然你有了问题的偏向，就一鸣惊人也是属于绝对的清醒。既然他。最后我们呼啦呼啦呼啦就跟这个呼啦麻将似的，我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结果我们揉到一块，最后又回归到原点了，那我跟你争论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那我就完全不需要跟你有任何的争论了，因为我跟你争论完了之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就是他可能会有极强的预见性，然后有会有这个极强的理智性，然后会让我们会觉得 OK， 那我就不参与一切的讨论。那既然让我参与讨论，那我就觉得定这个是最好的。那如果你们既然不同意，那我就把钱给你们折现。这个我觉得也值得很多可能需要内耗的朋友们去想一想嘛，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什么情况呢？会反复的去咀嚼我们的情绪垃圾，然后这个经常会操心，然后导致这个损伤我们的脾气。比如说订酒店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你们非得说那个，最后你看那个遇到了事儿之后又跟我说这个了那个了这个了那个了，这个事情就不会出现反复拉扯的情况，也不会让您处在一个极度内耗的情况，然后。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会下意识的把这个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开心，会下意识的还会把其他的事情联系起来。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戒掉很多的那种反复咀嚼这个问题的习惯，因为这个问题会不自然的也会消耗我们的情绪，会消耗我们的气血。然后遇到烦恼的事情呢，我们就争取多沟通嘛，对吧？或者说我就不参与讨论，既然我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的情况下，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但是你看底下也有朋友啊，这不能说是完全不好的，这褒贬不一。有朋友说这个有的时候好像分不清朋友和家人了，但我觉得家人和同事很多时候也是分不同的性格吧。就我就说了，就拿我的家人来说，他不会指责你，然后他可能呢也不会说是这个不贵我就是不住。那个我的父母有那种完全舍得去享受的能力，我觉得我的父母是没有的，但他们非常乐意这个子女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情况下，那我会很乐意，那是因为我们建立在了对于父母的了解情况上。然后但是我刚刚说了，可能一鸣惊人在整个的节目过程当中啊给我们的了解，父母是有享受的能力，父母也不会有那种内耗的能力，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太贵了，哎你看人谁家的父母享受又那么好，他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一鸣惊人就处在了一个绝对的尊重，因为他们知道父母有自己去给予自己强，给予自己好，给予自己享受生活能力的前提下，我们就不需要操心有太多我们需要去过多的插手的事情了。好了，接下来这个爱操心的一单上线了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分享几个事儿。首先呢，是我们说了，从上了七月份开始啊，这个北京作为很多朋友们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那来这儿那肯定是参观博物馆的。但现在我们会发现各大博物馆的公众号啊，这个信息可能看的不是，就是我们得分开看。比如说我想去国博，我想去军博，那我就得分开去打开两个地方的博物馆，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可能就乱了。哎，那接下来呢，北京市文物局推出了一个2026博物馆展览日历，大家可以去搜索微信当中啊，去搜索小程序北京博物馆云，这是一个小程序，在这个上面呢有我们北京市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包括它的开馆信息，包括它的延迟信息，包括它最新所要更新的很多的这种变动信息，在这个上面都会有，然后包括最新的很多的展览，这个上面也会有，所以只需要搜索北京博物馆云，在这个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博物馆的日历，然后呢很多的信息都可以看得到，那相当于是一个所有的博物馆当中的一个汇总吧。因为现在暑假一来呀，很多地方可能是延迟开放，我觉得还是需要及时的去看一下信息。好不容易来一次北京，不要留下任何遗憾，是吧？因为我们上一次去西安的时候，其实就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去看到我们的这个陕西博物馆。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值得看的。然后，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约上，我们约了整整3-4天，不知道他是至少要提前10多天约的，所以就没有约上。既然来到北京，他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它是一个预约的方式，所以记得啊，这一定要看一看。然后紧接着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博物馆的信息，也就是历时6个多月的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焕新升级，并且呢对大家对外开放了，然后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正式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立体的展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的一个奋进历程。就这么说吧，就是大家走进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复兴号的模拟驾驶舱，然后您在那儿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开高铁的快乐，就是您可以实际的去体验，哎，我握在那个手柄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实际上体验我们第一视角站在这个复兴号的驾驶舱当中，您的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什么样的体验，在这个里面都可以体验得到。然后呢您可以点击查询8纵8横高速铁路网信息和路线图，还有各种各样的珍贵的文物啊，火车的模型啊，都会让人目不暇接。然后整个的展览升级之后呢，也增加了很多的特色精品的展项，能够让静态的史料可看可观可感可体验。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的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展馆呢，是免费入园的，但是也是需要预约关注，也是需要预约。大家可以关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账号。开放的时间呢是早晨9点到下午5点，4点半停止入园。这有朋友说了，哎呦，我最近真的是特别迷铁路，2个月买下来的火车模型啊，还有轨道啊，花了很多钱。所以在这儿呢，这个刚好正阳门的这个展馆的中国铁道博物馆开了，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哈，没准还可以来北京玩一圈溜达一圈。现在这个北京到上海也非常方便，是吧？高铁也就几个小时也就到了，所以这个条件允许啊，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展馆来去看一看。它分为2个，还有一个展馆就离顺义在望京那边吧，应该是有一个什么铁路的展馆，然后那个上面有最早的，我去过一次。
那个上面有最早的我们的铁道的模型，还有火车的模型，然后从零到一所有的，然后从一到无限续的我们所有的火车的变化，还有所有的火车机型全部都有，全部都有，但是在一个特别大的展厅里，我觉得还是这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啊。然后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关于大家健康的问题。目前呢，很多在社交平台上，很多朋友晒出来自己鼻病毒阳性的检测报告，说有喉咙不舒服呀、流鼻涕呀、低烧啊等等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的检测情况，确实这个病毒在目前的门急诊的流感样例，还有住院的重病样例当中啊，检测率是居于首位的，叫做鼻病毒，并且呈现出阳性的这个检测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北方会更为明显一些。14岁以下的病例受到这一轮鼻病毒的活跃期是最强的，所以说14岁以下的儿童一定要注意。那它主要是通过飞沫接触，特点呢就是鼻塞、咽喉痛等等上呼吸道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但是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水泥鼻的那种感觉，但是不用过于担心，它的症状呢是相对比较轻的，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周左右就可以痊愈了。对于这个对症用药也可以缓解一定的不适。那比如说儿童啊，在感染到我们的鼻病毒，并且鼻子稍微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通过温水敷鼻子、盐水滴鼻或者洗鼻、增加空气湿度等等方式，进行缓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各位，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如果在碰到这个人员密集的区域，然后以及碰到了相对来说人流比较大的区域，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还是习惯性的那个逛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多的景点的时候，还是建议各位啊戴上口罩。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吗？那爱操心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我承认啊，赤裸裸的是，但今天呢可能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了学，很多时候啊也要学会放下。好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来自于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一直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像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的局部地区相对会比较明显。雷雨时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者小冰雹，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目前呢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呢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从目前来看啊，这个高温天气那肯定是今明两天都有，所以防暑降温还是会有的。但是到了周六的夜间一直到了周日，全市会有一个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对于交通出行呢也会有不利的影响，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计划。周日的气温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滑，闷热的天气也会有所缓解。哎，你看这边有朋友说了，哎呦，我还想下午回昌平呢。得了，大后天再回吧。明天是周六，后天是周日，对，周日也是有雨的。大后天周一，行，周一的时候再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啊。不过，再来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这个中午的这个下午一直到傍晚，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不过，这个子瑶爸爸担心的也是对的啊。很多时候，这个也要需要提示一下家人，如果说确实是雨大的情况下，就不要出门了。这个很多时候一出门下雨天，视线也不好。这个也特别容易出现一定的这个交通安全隐患啊。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的是您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吗？那这个爱操心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其实啊，我觉得操心或者上进这个事情，它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定心丸，是让朋友觉得有你在就不慌的那一个人，也是那个让家人觉得哎呦有你真好，就我也不需要费太多心思的那些人，也是那个让同事觉得哎交给你很放心的那个人，就比如说蓝哥。哎，不过今天呢我还想再插一句，比如说当我们注定的知道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结果，或者是说他已经注定了会有一些你有一些不太能够逆转的局面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放宽心态去学习一鸣惊人精神去学习那种相对来说就离开了您这个整个地球依旧会转的那种只关注自己的情况之下啊，因为确实既然这个决定不怎么

能够扭转局面，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伤心呢？伤心完了之后把自己累得半死，最后决定还不如不伤心的决定呢。所以完全没必要。不过这个事情也是分人的，因为我们刚刚针对于不同的决定，我们面对不同的家人，那他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就说了，比如说可能在面对朋友的时候一定是不会去干预的，但面对家人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好的。然后但是如果说家人确实是像一鸣先生说的，这个执意完我们争执完了之后最后回归到了原点，但是我也从来不会觉得我这么说是多费口舌，因为我们最起码分析了利弊，这个父母的可听性还是很强的。但如果像这个确实很多情况下碰到了那种骂骂咧咧的，这个吃了很多饭，这个骂骂咧咧的玩了很多项目的情况下，这个一鸣惊人这个事儿，这个他就很适合了。所以这个分人啊，不过操心很累，但操心的背后它可能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关心，是一种我们认为确实是它很好的一种情况，是让大家会觉得我希望大家变得更好的一种善意吧。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很多操心的朋友吧提一个醒，偶尔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担子真的放下来，然后呢让别人也这个上上心，然后身边的人也会觉得都可以上心，让我们也会对他说一声，哎，有你真的很好。所以很多时候操心呢，我们时而放下，这个时而拿起来，时而呢也为自己去考虑考虑。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周五，在这儿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九十七集。
7: 在高大侠的劝说下，刘有为已经动了坦白从宽的心思，大令突然出手打昏了高大侠，救走了刘有为。傅家庄因为安排刘有为进建新公司，被李云光关了禁闭，高大侠非常歉疚。那一边，吴姐搞到了两套苏军制服和苏军车牌，大令和刘有为的逃亡之旅即将开始。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军车在夜幕下的街道上疾驰，车里的大令和刘有为换上了苏军的军装，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了他们苍白的面颊。
8: 有为，要是没有你，他们不会放我走。
9: 只要我在，就要保护好你和我们的孩子，谁都别想动你一根毫毛。现在我们已经跳出了那个麻酥酥的龙潭，就千万不能再进那个什么虎头的虎穴。
8: 你要干什么？
9: 带着你还有咱们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的销声匿迹。大令，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想想，他们原打算把你当人质要挟我，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我想明白了，跟着他们早晚是死路一条，只有逃才能给咱们的孩子一条生路。
8: 好。
7: 临近城区边缘，公安局的哨卡出现在道路尽头，哨卡旁有两名公安战士正朝着吉普车招手，军车稳稳停下，大令探头出来。
8: 同志，你们不会连苏军警备司令部的车牌都不认识吧？
10: 请出示证件。
8: 这是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高斯洛夫将军写给苏联海军基地司令齐帕诺维奇将军的机密件，你要不要看看？
10: 我们正在搜查一个国民党特务，请你配合。
7: 大令无奈地侧开身子，两名战士用手电筒照向车内，然而车里并无他人。
10: 对不起。
7: 大令不慌不忙地朝检查的战士点头微笑，一踩油门，军车开了过去。片刻之后，一辆轿车迅速驶来，两位战士再一次招手阻拦，这一次车里坐着的是吴姐。
10: 请出示证件。
7: 出了大连，天色渐渐明亮起来，大令驾驶着军车停靠在了小树林旁边。刘有为狼狈地从车底盘下爬了出来，气喘吁吁地埋怨起大令：
9: 再不停车，我非掉下来被你碾成肉酱不可。
8: 行了，没被发现就好。
9: 怎么停下了？
8: 左拐往西，到旅顺口，直行北走到荆州。
9: 北走，大令，现在到了跟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左拐向西，咱们还得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直行北走，咱们就自由了。
7: 微一犹豫，大令终于下定了决心，猛踩油门，军车朝北行驶。正在此时，一道刺目的光线骤然从身后照来，后视镜里清晰可见，一辆汽车正急速驶来，这让刘有为脸色大变。
9: 不好，有人追来了。
7: 吴姐看见军车开足马力向北疾驰的时候，她便知道刘有为和大令已经背叛了党国，对于背叛者的下场，马苏苏已经说得十分明确。
11: 自寻死路。
7: 吴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枪，探出窗外，枪口火星吞吐，前方的车子忽然剧烈摇晃了一下，车身突然失去了控制，冲向了路边的大树。吉普车里，大令和刘有为拼命推车门，却推不开。吉普车外，吴姐已经举着枪逼近了，大令艰难地从破碎的车窗里爬了出来。与此同时，吴姐已然逼到面前。
11: 别动！
7: 刘有为奋力地踢向车门，剧烈的声响短暂地分散了吴姐的注意力。大力猛然朝吴姐扑了上去，吴姐斜身一闪，轻松地躲开了。
11: 大力，老姨和我对你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没想到你居然背叛了党国。
7: 吴姐冷笑着，
12: 不！
7: 伴随着刘有为的一声嘶吼，一声枪响撕裂了寒冷的空气。静了片刻，大力缓缓睁开眼，却见吴姐瘫倒在血泊中，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飞扬的尘土后，真京细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手里的枪口正冒着青烟。千钧一发之际，是他开枪击倒了吴姐，这也意味着他已然与吴姐口中的党国叛徒站在了一起。
13: 大令，你没事吧？
14: 我没事。
13: 快走，枪声一响，共产党肯定要追来了。
9: 京细，谢谢你。
13: 滚蛋！
7: 真京细猛地一脚踢在了走过来的刘有为身上，令刘有为摔倒在地。
9: 干什么你？放开我老婆！
13: 你再说一遍。
7: 真京细一张脸涨得通红，将枪口对准了刘有为的脑袋，吓得刘有为忙向旁边躲闪。
9: 别走火，
13: 老子真想一枪崩了你。
14: 京细，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7: 刘有为心有不甘，刚要反驳，却被大令凌厉的眼神制止了。大令与真京细默默对视，目光深邃，却又各自一言不发。刘有为意识到这两个人身上大概是发生过一些事情。地上的吴姐忽然睁开了双眼，虚弱地伸出手，艰难地探向跌落在不远处的手枪。她的生命在加速流逝，在她彻底闭上双眼之前，她必须要带走一个叛徒的性命。
14: 京细，你别回去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7: 大令的目光真挚，真京细从他眼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茫然的自己。大令凄然一笑，慢慢向着真京细伸出双手，似乎是一种无声的召唤。
14: 走吧，咱们一块儿走。
7: 真京细心底一阵迟疑，此刻倘若牵住大令的手，他就彻底自由了。
13: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跟我有啥关系？只要能和大令在一起，谁当皇上还不是一样？可是姐那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养了我十来年。
7: 跟大令走还是留在麻苏苏身边，这在真京细心里成了拉锯战，让他咬住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忽然后退了两步，痛苦地摇了摇头，做下了最终的决定。
13: 我不走，我得和我姐在一起。
14: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他对你不好你不知道啊？
13: 姐救过我的命，我不能丢下姐。
7: 真京细不由分说地将大令推上了车，又像是拎鸡仔儿一般将呆愣在原地的刘有为塞进了车里，狠狠拍上了车门。大令惊慌地看着他，他忽然从真京细眼里看出了诀别的味道。
14: 你真是傻子。
9: 他不走拉倒，咱们走。
14: 你给我闭嘴。
7: 刘有为话没说完，被大令反手打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生疼。 刚要发作，与大令冷森森的目光撞上，心里不禁打了个哆嗦。就在这时，耳畔猛地炸开了一声枪响，大令身子一震，肩头绽开了一团血花。任静熙回过头，只见吴姐一手支着身子，艰难地举枪瞄准，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任静熙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一连几声枪响，吴姐颤抖着瘫倒在地上，胸口被打成了马蜂窝。
9: 大令，大令，
14: 我没事儿。
9: 上医院吧，我们现在就上医院。
14: 不能上医院。
13: 上医院就是送死，
9: 不去更得死。大令，不能死，你还怀着……
14: 你闭嘴。
9: 那下面该怎么办？
14: 去旅顺口找虎头。
9: 这是自投罗网，不行不行，咱们还是赶紧逃跑吧。
13: 你彪啊，大令都中枪了，你带着他能往哪儿跑？
9: 可到了虎头那里更跑不了了。
13: 养好了伤，你们不会再跑呀？
9: 对对对，还是精细情，
12: 我送你们去旅顺口。
7: 任静熙说着跳上了军车，引擎轰鸣，卷起飞扬的尘土，转眼消失在了小道的尽头。尘埃缓缓飘落，覆盖在吴姐的尸体上，一双眼睛不甘地睁大着，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
11: 什么？吴姐死了？
13: 我也差一点，多亏我跑得快，共产党才没追上。
11: 大令和刘有为呢？
13: 大令负伤了，他们已经到了旅顺口，找着虎头了。
7: 麻苏苏两眼失神，一下子仰靠在椅子上，眼圈微微泛红。共事两年多，他与吴姐的情感近乎是相依为命。在这强敌环绕的大连城，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着走过了无数艰难的日子，以后便只剩下他一个人苦苦坚持了。
11: 吴姐啊，你怎么忍心扔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
13: 姐，你哭一会儿就赶紧睡觉吧。
7: 真精细没想到吴姐之死对麻苏苏的打击如此之大，她不由感到一丝愧疚。麻苏苏听了她的话，只是失魂落魄地挥了挥手，真精细便知趣地匆匆走开了。低垂的乌云下，吴姐的尸体被蒙上了白布，抬进了车里。吕云光陪着安德烈站在一旁，一辆吉普歪倒在路边，冒着滚滚浓烟。
15: 今天早上，我们的公安人员听到枪声赶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证件上注明是你们警备司令部的人。
16: 他是司令部的保洁员，怎么会穿着这身上校的衣服？
17: 昨天晚上他还开着一辆轿车过了哨卡。
16: 这个可怕的女人一定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15: 当年在接洽函上做手脚的那个女军官应该就是她了。
16: 当时高大侠认定我们司令部有内奸，我只排查了在编人员，是我大意了。你们的高大侠很了不起呀，见到他我一定要说一句对不起，虽然这句道歉迟了两年多。
15: 能挖出潜伏的特务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16: 高大侠被押到刑场那件事，在死刑犯名单做手脚的应该也是他。好在高大侠同志没出意外，遗憾的是我们的机要员达利尼被暗杀了，罪魁祸首可能还是这个女人。
15: 极有可能。
16: 哎，怎么没有见到傅家庄同志？
7: 傅家庄伏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地翻阅着满桌的生产日志和调度记录。突然间，他一把抓起了面前的两份文件，脸上浮现出凝重的神色。旋即，他对照着文件数据飞速计算起来。随着计算结果的逐渐明朗，傅家庄眼底的担忧变得越来越浓。他骤然起身，扑向了门边，放声大吼起来：“
18: 小林，小林，
19: 副处长，这一大早晨有事儿啊？
18: 快放我出去！”我有紧急情况向李副政委汇报。
19: 副处长，李副政委一大早就带着高科长走了，像是有什么急事儿。
18: 那你想办法找到他，越快越好。
19: 李副政委临走前还让我们看好你，说他处理完事情就回来，你再等等吧，我去食堂吃个饭，回来给你烧点。
18: 你别走，别走，再不放我出去，第一批哑弹就要运上战场了。这么大的事故，谁都担不起责任。
19: 副处长，我知道你想骗我，还是等李副政委回来吧。啊，
18: 别走，小林，别走啊！小王八蛋，等我出去就开除你。
20: 现在放你出来，我马上就得被开除。
18: 混蛋！
7: 傅家庄反身抓起桌上的调度表。上面清晰地注明了运载那批炮弹的轮船将在8点整起航。傅家庄低头看表，此刻手表指针已然缓缓指向了7点20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8: 来人呐！来人！来人！快开门！快放我出去！
7: 傅家庄奋力地捶打着铁门，喊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懊丧地坐回位置上，内心万分焦急，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恶狠狠地瞪着大门。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轻盈，不像是男人。傅家庄侧耳一听，眼睛倏地一亮：“
18: 是大侠吗？”“
21: 哎呀，别喊了，一晚上见不着我就急成这样，你也不怕别人笑话？”
18: 大侠，我看到了一张生产计划单，想起了刘有为带来的包子。经过计算，我发现生产出的哑弹绝不止那几箱试验弹。
21: 还有？
18: 不光有，还不少。这批哑弹今天早上8点就要开船运到胶东了。
21: 8点？这不都7点半了？
18: 所以你赶紧放我出去，到码头阻止那批哑弹上船。
21: 我去找小林，刚才还在门口碰见他了。
18: 找他没用，他不信我。
21: 那我砸开门？
18: 那你快去想办法找到李云光，让他给码头下命令，一定不能让轮船出港。
21: 我上哪儿找啊？
18: 我也不知道。
21: 好，我知道怎么办了。
7: 早上的食堂里熙熙攘攘，高大侠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四下打量，找到了在角落里啃着包子的小林，走过去神秘兮兮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19: 姐，饭给副处长送去了。”“
21: 送了，我还给你留了点好东西，你跟我来，上后面吃啊，别让人看见。”
7: 小林心里一乐，跟着高大侠朝后厨走去，心里满是期待。
19: 姐，给我留什么好吃的呢？让你们两口子说了两句话，不至于这样。
7: 厨房里四下空空荡荡，高大侠指了指灶台的大锅，示意东西在锅里。小林好奇地揭开锅盖，探头张望，却见锅里空空如也。
19: 大侠姐，你逗我玩呢？
7: 小林话音未落，一把大炒勺猛然挥了下来，砸在了小林的后脑勺上。铁门骤然洞开，高大侠得意洋洋地朝傅家庄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18: 小林给你的钥匙？
21: 对啊。
18: 他怎么那么听你的？
21: 他嘴馋。
18: 真有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21: 嘿，等等我。
7: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冲出了停车场，早来的工人们慌乱地躲闪开， 副驾驶上的高大侠被晃得东倒西歪，小林被两个战士搀扶着从食堂出来，看着飞驰而去的吉普车大惊失色。
21: 你这车技能把我晃吐了。
18: 大侠你坐稳。
19: 副处长都跑了。喂，快拦住那辆车。
7: 顾家庄不假思索地踩下了油门，汽车飞驰而来，两个战士慌忙躲避，吉普车横冲直撞，拐上另一条厂区小路，拐角处朱工程师和几个人说着话走来，看到疾驶的汽车一下子怔住了，高大侠不由大叫
21: 躲开躲开。
7: 顾家庄狂按着车喇叭，在撞到人的前一刻急打方向盘，汽车擦着朱工程师的身体掠过，转眼间消失在漫天的扬尘中。
21: 行，这刺锅子还真不含糊。
7: 汽车重新冲上大路，眼看着前面就是厂区大门，大门正在缓缓关闭，战士们在用沙包设置障碍物，吉普车猛冲过去，高大侠不由紧抓着扶手，眼看着前面堆起的沙包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吓得张大嘴巴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放声尖叫
21: 刺锅子危险行不行啊。
18: 大侠抓稳了。
21: 啊，
7: 伴着高大侠的惊叫，汽车猛然跃出了沙包，在厂门即将关闭之际，从两扇大门之间的缝隙中窜了出去，汽车腾空的瞬间又重重坠落在地，颠得高大侠和傅家庄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21: 傅家庄，你开车手艺不错呀，可惜就是太费油了。
7: 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高大侠居然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
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再相见。
1: 无论在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王小波，中国作家，著有《时代三部曲》、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等，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四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诗出自荒原。这些日子北京的杨树柳树都发芽了，最早是迎春花开了，然后是桃花，然后是樱花，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红的花，想到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七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今天我又走在路上，想着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李银河，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十年前我在南方流浪，到了厦门，身上没钱了，就找了一家大学附近的书店打工。那家书店叫光合作用，还记得那是七月，酷暑，书店有充足的冷气和全天不间断的班德瑞的音乐。我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夏天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读到的第一部王小波的作品是《黄金时代》。二十出头伫立书架前的我，当时真的是惊到了。当读到陈清扬空荡荡地穿着一件白大褂，迎着风从山上走下去会王二的场面时，心里想，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因为喜欢他的小说，所以就想去了解这个作家的一切。王小波出生在1952年5月13日，当时他的家庭正在遭遇不幸，所以取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望，希望他今后的人生不要再经历大风大浪。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是孤独又坎坷的，他也是。他的父母奔波忙碌，他有姥姥带着，吃不饱的时候他就跟着哥哥去偷枣充饥。有一次他从枣树上摔下来，脚骨折了，就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去上学。他从小喜欢看书，看书的速度非常快，看过的书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再讲给别人听。王小波从小就善良憨厚，有一次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撵邻居家的鸡玩，可怜的鸡因为受惊过度扑腾乱飞，最后不幸撞死了。其他的小朋友根本没当一回事儿，各自回家了，但王小波却非常难过。 他不知该怎么承担责任，怕回家被大人批评，不敢回家。后来他就一个人走路去找姐姐，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从人民大学走到了西单，饿着肚子走了3个小时。1968年，王小波去了云南陇川插队，从北京到陇川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再转汽车。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从北方辗转到了炎热的南方。在农村，他因为个子高，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他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喂猪，那里天高地阔，时常刮着大风，闲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娱乐，他只能看书，能看的书也不多，所以一本书到了他的手里会被他翻了又翻，直到他被翻破了。也是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在荒蛮的云南山寨，他开始有一些感受，想写下来。我17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下看，寺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风雨缓缓地拂过，我觉得应该试一试。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的可怕，我涂了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了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王小波。

因为在乡下太艰苦，王小波得了急性肝炎，变得又黄又瘦。他母亲听说了，十分心疼，就给他寄了两斤白糖。那袋白糖经过几个人转手，坐了一个月的车，终于到了陇川。王小波打开白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蚂蚁窝。由于肝炎一直不好，他终于得到机会离开了云南，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没有工作，他只好又去山东插队，在一个民办中学当老师。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当工人。1976年，恢复高考，他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在《绿毛水怪》当中写道：“我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1977年。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读到了在朋友圈子里传阅的一部小说手稿，叫做《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李银河读完之后翻看了作者名，看到作者叫王小波。李银河当时有一种感觉，早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后来有一天，李银河陪朋友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在他家里，他见到了王小波。李银河第一眼见到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人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没聊到几句，王小波突然问他，你有朋友吗？在北京，有时候朋友指的就是男朋友。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说，你看我怎么样？李银河很惊讶，这个人怎么这样率性？然后王小波开始给李银河写情书，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这样浪漫的举动怎能不打动他的心呢？一个普通工厂的工人和一个日报社的编辑开始谈起了恋爱，社会地位的悬殊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欣赏的是对方的智力和淳朴的个性。李银河也并不是美女，但王小波却说她是他的无价至宝。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甜。你好啊，李银河。一封封的情书总是这样开头。他就像一个孩子，在爱里渴望又无助。他肆意表达自己的爱情，怎么表达都不够。当李银河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天有49个小时和你在一起。当李银河出差去外地的时候，他孤独难过的像一只在旗杆上吊死的猫。当李银河要回来的时候，他高兴的要放一个震响京城的大炮仗。他还在情书里给李银河写下了这样的诗：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在他28岁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了。当时李银河还是有点犹豫的，差点就不结了，因为王小波确实长得不好看，他如实相告，王小波就对他说，那我到动物园里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所以俩人扯平结婚去了。因为当时王小波还在读大学，所以他们结婚没有婚礼，只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亲人。
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王小波。王小波性格憨厚，不善言辞，但跟李银河在一起，他们总能做倾心之谈。结婚以后，散步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他们家旁边有个叫做玲珑院的小公园，他们经常去那里放风筝。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岁数是最大的，王小波特别开心。他们很少吵架，他要是生气了，就不说话，坐在一旁，出气长，进气短，呼哧呼哧地喘气，让李银河觉得很好笑。他从没有买过花送给李银河，唯一送过他的礼物是一顶纯毛的帽子，作为生日礼物，花了5块钱。

1984年，李银河去美国念书，王小波也以陪读的身份去了，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那时，无论是学历还是收入，王小波都不如李银河。但是李银河却从内心崇拜王小波的才华，他不让王小波出去打工，两个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奖学金。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在美国，他们省吃俭用，李银河微薄的奖学金不但提供着两个人的柴米油盐，还能让他们开着一辆老福特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旅行。李银河不会开车，一路都是王小波开着，王小波开车，他就在旁边指挥。他们几乎把全美转遍之后，又去了欧洲旅行。在美国，王小波完成了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这本书断断续续总共写了10年。1988年，李银河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王小波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回到了中国。王小波先后去了北大和人大当讲师，李银河做研究的时候，王小波帮助他去拍照访问。回国以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得了联合文学奖，后来被改成《王二风流史》在香港出版。当时因为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大陆的出版社根本没有人敢出这本书。1992年，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开始做一个职业作家。他写了大量的杂文，他不是那种被功利所左右的人，还是那样，李银河支撑着家里的经济，他能安心写作。他们决定不要孩子，因为他们觉得二人世界已经足够丰富。不要孩子，在当时真的算得上是特立独行。1996年，李银河去剑桥做访问学者，王小波本来也可以一起去的，但是他为了照顾母亲留在了北京。李银河在机场与王小波道别，在公共场合他们很少有亲密的举动，他用力搂了一下他的肩膀，一切在不言之中。李银河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以为这和过去每一次出差一样，谁也想不到这一次是永别。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在他们北京郊区的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猝死，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邻居听他大喊了两声，但没有人敢上去看一眼。李银河在英国接到电话已经是两天以后，他从英国赶回来，伏在他身边痛哭，人生残酷。情投意合的爱人没有一句告别，就永久地离散了。他为他在北京郊区选了一块特殊的墓地，一块巨大的石头来安放骨灰。他去世以后，他整理出版了他生前的很多作品，王小波一下子火了起来。李银河至今没有再结婚。是的，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王小波了。他说，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多少年后地球毁灭了，谁还知道人类的爱情呢？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很多很多的

情书，比如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我觉得我爱了你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

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有没有很长时间的待在家里呢？那小朋友啊，在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打游戏和看电视，这样对小朋友的眼睛可不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呢，要尽量多多的动起来，比如和爸爸妈妈做翻绳的游戏，可以练眼力，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指，或者呢可以玩藏猫猫的游戏。在家里啊，你让爸爸妈妈好好的找一找你。总之，不要长时间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电视，这样我们的眼睛可受不了。你记住了吗？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和小朋友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我来说谜面，你来猜猜我说的是什么。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能猜到吗？豆豆姐姐提示一下，这种东西呢，我们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它，如果没有了它，我们就会生病，甚至呢还会威胁到生命呢。小朋友，你猜出来是什么了吗？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这就是水。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这个问题呀，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人要是不喝水呢，就会生病，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都需要用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呢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到玄孙，传宗接代九辈，延续繁衍不停。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位叫愚公的老先生，他家门口啊有两座高山，一座山叫太行，另一座叫王屋。这两座山啊正好挡在他家的门口，因此他和家人每天进出家里都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有一天，愚公突然对家里人说，我们全家一起合作，把挡在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儿子和孙子全都点头赞成。于是第二天，愚公就和他的儿子孙子一起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到山边开始挖。他们把挖下来的土石全都扔进了海里。这时候，有一个叫做智叟的老先生经过这里，忍不住嘲笑他们说，愚公啊，你实在太糊涂了，你这么老了还要去移山吗？你就算挖到你死的那一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的呀。愚公听了智叟的话，笑笑说，即使我死了，可是我还有儿子呀，儿子还会生孙子，孙子还会再生儿子，我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干下去，但是这两座山却不会再增高，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两座山搬走的呀。智叟无话可说，只好走开了。后来天帝被愚公的恒心打动了，就派两个神仙把这两座大山背走了。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第七集，《不再做魔镜之奴》。
1: 那天下午一离开学校，哈维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拿出镜子，然后盯着他看。他对魔镜问道：难道你不再有魔力了吗？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魔镜里他没再看到任何东西。但是一想到他，哈维尔仍然非常生气。他把镜子收起来，然后回到了家。他脑子里乱糟糟的，零分啊！他的爸爸能忍受一个糟糕的成绩，甚至是不及格，但是零分的话，他可从来没得过零分啊。他们又错过了一个天才，天才也会不及格的。像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数学就不及格。可这个道理行得通吗？哈维尔不太确定，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为了他自己，他已经在隐藏那种才能啦。现在有两种选择：事先报告给爸爸，把事情告诉他，然后说服他；或者是什么都不说，等成绩下来之后装作很吃惊的样子。但是这两个办法都糟糕透了。第一种办法意味着爸爸马上就会知道成绩的事，而第二种结果也不会好到哪去，或许还会更糟。这件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拖着不说没有任何好处。哈维尔气急败坏地说：天啊，可恶的镜子！到了家，跟妈妈打了个招呼，他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又把镜子拿了出来，把它拿到眼前，但仍然是什么都看不到。白胡子老爷爷并没有告诉他，这个镜子是否会永久有效，是不是会有所消耗，是不是能够修复。不管怎样，这对他来说都不要紧了。他很沮丧，非常沮丧。骤然间，哈维尔又感到十分愤怒，无来由的愤怒情绪向他袭来。他拿着镜子，手在不停地颤抖，直到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哈维尔就把镜子摔到了地上。我恨你！由于镜子本身就容易碎，再加上哈维尔摔的时候很用力，魔镜摔了个粉碎，碎片横飞。哈维尔首先想到的是他赢了，而接下来感到的是一阵轻松。不高兴，但还是轻松的，这说明他不再是镜子的奴隶了。尽管他得承认，对于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遗憾，也很可惜自己失去了超能力，不再像往常那样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他跪下来，用手指去触碰已经碎成了粉末状的镜子，这些纯粹的、晶莹的粉末，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一整天从考试没及格开始就在镜子上看不到任何画面了，看不到任何东西了。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是因为镜子不好使，而是因为它马上就要被打碎了， 不能再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提供什么。

0: 测了。哈维尔不能理解，
1: 会不会是你还有魔力，只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0: 他的脑子乱极了，也没什么精力了，尤其是在经历了如此倒霉的一天之后。于是哈维尔决定要尽早地忘掉这面魔镜，回到自己原本忧郁枯燥又平凡乏味的生活中去。这一天他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兴致看电视，他早早的就睡了。第二天哈维尔一起床就开始哀叹自己盲目的把镜子摔碎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几天之后成绩出来了，不及格。他爸爸很生气，大发雷霆，就像预料的一样，但他得承受，零分就是零分啊，这是一个天才才会产生的心理疲劳。他辩解道，
2: 一个天才，你只是运气好而已，你有多久没有预测过球赛的结果啦？好，来吧，你告诉我，周末的比赛谁会赢？
1: 哈维尔多想告诉他说2-1呀，他非常想这么说，但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知道的。所以现在最好是闭嘴，什么都不说。
0: 结果礼拜天的比赛，他们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上0-3输了比赛。哈维尔的生活又回到了遇到白胡子老爷爷之前的日子，他得花时间重新习惯这样的日子，尽管他非常怀念那面魔镜。当一个人已经适应了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以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那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他希望关于魔镜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有时他又渴望想起有魔镜陪伴的那段美妙的时光。因此尽管他不想承认，从摔碎镜子的那一天开始，哈维尔每天都从白胡子老爷爷出现过的小胡同经过，他暗暗地期盼，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他或许还会再出现吧。但是每天下午都是一样的结果，小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直到一个月后，哈维尔一动不动地呆愣在那儿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有着变色眼睛的白胡子老爷爷，他在那儿，他在那里，就在他第一次出现过的地方，一点都不差，就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过一样。他手里还拿着那张海报，上面写着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近日张镇赵各庄村排水沟治理工程完工，困扰村民多年的排水不畅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此次排水沟治理工程于今年启动实施，重点对村内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改造提升。工程共治理排水沟44段，总长5682.4米，其中拆除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原有排水明沟，新建混凝土盖板方沟5637.9米，新建过路方涵110.3米，同步完成入户台阶的恢复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过去赵各庄村部分路段排水设施老旧，排水能力不足，每逢强降雨，路面积水、沟渠淤堵等问题时有发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严重影响村庄环境卫生。村民王福玉说，以前下大雨家门口容易积水，出门得绕着走，老人孩子都不方便，现在排水沟都加上了盖板，路面看着整洁宽敞，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积水了，大家心里都踏实了。排水沟治理既是民生工程，也是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结合村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施工计划，尽可能减少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并对施工涉及的入户台阶等设施进行同步恢复，确保村民出行便利。张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庄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鲜食番茄黄瓜甜椒擂台赛举办，一颗来自北京顺义石围仙生态农业园的樱桃番茄从近300个优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摘得樱桃番茄组最高奖项擂主奖，这已是该园区连续第3年站上领奖台。来尝尝这个获奖的，再尝尝普通的。刚进园区，北京顺义石围仙生态农业园生产经理彭红凤便将两盘红润饱满的小番茄递了过来，品尝之后高下立判，获奖番茄入口极薄的果皮在齿间剥得破裂，饱满的籽粒和丰盈的汁水瞬间迸发，清甜划过喉咙，那是许多人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这般惊艳的口感从何而来呢？答案藏在园区的每一个细节里。走进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大棚，而是随风摇曳的蛇床草波斯菊。彭红凤介绍，这是我们为益虫天敌打造的职工宿舍和食堂，这里是一个精心构建的微型生态系统，蜜源植物为捕食螨瓢虫提供了栖息地，让它们成为守护番茄的天然卫队。视线转向地下，蚯蚓养殖区同样引人注目，这些不起眼的工作者日复一日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富含有机质矿质营养的蚯蚓粪，这是滋养番茄的顶级天然配方肥。地下的蚯蚓与地上的花草益虫构成了一套立体的生态循环系统。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谈及这里的番茄他赞不绝口，他说核心技术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选择高品质品种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生态环境的营造，从地上的生物防控到地下土壤改良，点点滴滴汇聚成番茄的独特风味，疏松肥沃有益菌丰富的土壤才是高品质的根基。目前顺义区正大力推广这套种得明白番茄的技术体系，作为北京市重要的菜篮子，2025年全区番茄种植面积超8700亩，产量突破3万吨，依托龙头园区的示范，区农服中心正大力推广包括雄蜂授粉、天敌防控等在内的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包。在本次擂台赛中，顺义区共有7家园区和1名种植大户获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 一套可复制的生态种植模式正让顺义番茄成为一张高品质的地域名片。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导演金琛、王鸿飞，演员金超、郑浩、李梦楠、柴欧、陆思雨等八位名人来到高岭营镇 HOPE 马术康复公益中心，以志愿者身份与特需青年一同刷马、牵马、喂马，依托马术康复的独特力量，为他们送去温暖关怀，以榜样力量助力文明新风。活动伊始，八名志愿者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岗前培训，学习与特需青年的沟通技巧及马术互动安全须知。志愿者们认真学习每一个细节，力求以温柔、耐心、尊重的态度迎接这场暖心相遇。破冰环节中，志愿者与特需青年相互介绍，互贴姓名贴纸，手拉手围成一圈，跟着节拍一起唱歌，轻松欢快的氛围渐渐萦绕整个场地。青年们慢慢放下防备，主动回应身边的志愿者，心与心的距离悄然拉近。结对陪伴环节，志愿者牵着特需青年慢慢靠近温顺的马匹，手把手教他们轻柔梳毛，感受马匹顺滑的皮毛。结伴牵马，体会慢慢前行的安稳节奏，还一同近距离投喂马，没有嘈杂与催促，在人与动物温柔的双向治愈里，不少青年露出笑容，慢慢打开心扉。这样的变化并非偶然。 HOPE 志愿服务项目成立于2009年，组建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支马术康复志愿服务团队，累计服务超过10000人次。马术治疗对孤独症、脑瘫等特需人群的平衡感、肌肉控制力及社交能力提升有显著作用。久而久之，曾经沉默寡言的孤独症孩子逐渐主动交流，部分曾经接受治疗的孩子甚至成为志愿者回馈社会，肢体行动不便的脑瘫儿童通过系统训练迈出坚实步伐，失语的孩子在马背上发出人生第一声有意义的呼唤，许多家庭因此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演员李梦楠第一次接触 HOPE 项目，他感慨道，原来我对这个项目不太了解，今天既是科普也是触动，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了解马能怎样帮助这些孩子，只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才能凝聚起更大的正能量。本次活动由高岭营镇积极对接促成，高岭营镇依托镇域影视基地资源，对接名人参与志愿服务，弘扬顺义好风气。高岭营镇党委宣传委员赵宁表示，高岭营镇将持续扩大宣传面，发挥名人公益示范带动作用，挖掘培育多种类志愿服务队伍，用心打造有特色、受群众欢迎的志愿服务项目，积极号召辖区百姓参与其中，以常态化志愿服务传递温暖善举，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一匹马，一群人，一份希望，以星光聚爱心，让陪伴成为力量。顺义好风气，好在有人带头，更好在人人可及。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一场以智慧精交、汇创未来为主题的智慧农业观摩活动在龙湾屯镇举办，集中展示了多项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在龙湾屯集体林场的落地应用成效。活动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指导，顺义区农业农村局、龙湾屯镇人民政府、北京市农业农村科技发展中心、北京市智慧农业创新团队联合主办。走进龙湾屯镇的大田种植片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农机在田里驰骋，但驾驶位上并没有操作人员。正值农忙时节，无人驾驶的小麦收获机正穿梭在金色的麦浪中，所过之处颗粒归仓。玉米无人播种机和大白菜播种设备也在匀速前进，精量播种。玉米播种的粒距合格指数在95%以上，而大白菜播种作业效率达每天30至50亩。有了这些无人农机，大田全生命周期的用工量将直接减少一半以上，土地利用率提高1%至2%。告别大田，来到樱桃种植园，这里又是一番别样的智慧景象。美藻、科迪亚等优新樱桃品种被精细化管护，智能设备遍布园区，气象监测设备实时捕捉天气变化，大风冰雹还没来，预警信息就已经发送到了果农手机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割草无人车和打药车全面替代传统人工方式，作业效率较人工实现翻倍。林下空间也玩出了新花样，在林下养殖区，北京游鸡正悠闲地散步， 林场配备了鸡蛋新鲜度无损检测装备，把储运损耗率从3%降到了1%。林场还多了一位 AI 军师，依托智慧蛋鸡大模型 SE 及配套服务工具，疫病诊断、养殖规划等都能在线上得到专业指导。在宁夏种植区，智慧菌菇房格外引人注目。菇房打破了自然气候的限制，让蘑菇实现了反季节生产。食用菌全年出菇茬数较传统宁夏种植增加2茬以上，优质菇占比提升10%。依托反季节上市优势，菌菇价格约提升40%，实现宁夏种植产能与经济效益双重提升。龙湾屯镇的设施大棚内，数字化管控体系让生产管理提质增效。依托数智晶圆综合管控系统、智能卷背集中控制设备，大棚内的光照、温度、水肥、空气等要素实现了一体化智能调控。更神奇的是低温等离子体活化水质被装置，它像一位土壤医生，能有效改良土壤，防控病虫害。整套技术组合让蔬菜采收期提前1个月，为农户拓宽了增收空间。智慧农业带来的改变不仅停留在生产端，更延伸到了服务端。数字龙湾农文旅服务应用小程序上线，结合了镇域内各种农文旅资源，并设置了智能导览官湾小岛，为游客规划路线、讲解景点、推荐农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

0: 雨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您是不是没事刷刷抖音，看看直播，打发一下时间呢？在此，我们提醒市民朋友，接到这种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千万别信，甚已有多人被骗，请您提高警惕。案例一，开通会员诈骗。近日，顺义市民李先生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称其在浏览视频的时候误开通了抖音某项会员服务，不关闭将每月扣费，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李先生便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小众会议软件，在与对方进行视频会议同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并进行了人脸识别，随后他便收到银行卡被盗取的短信，损失20000余元。案例二，百万保障诈骗。八月，顺义市民王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来电，对方告知其抖音名下开通了百万保障服务，如不关闭每月都会自动扣费。为尽快关闭服务，王女士根据对方要求登录了一个陌生网址，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短信验证码。没想到几分钟内卡里的钱被全部盗刷，王女士这才意识被骗。诈骗手段解析，诈骗分子冒充抖音官方客服来电，以扣费或影响征信等借口制造恐慌，诱骗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进入指定链接，开启屏幕共享，骗取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或诱导受害人将存款全部转至所谓的安全账户，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您，抖音平台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软件或转账，不会要求用户添加客服社交账号等。如遇此情形，请及时中断联系并报警处理。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应及时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切勿通过网上寻找维权机构等途径，避免二次上当受骗。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

0: 传法性。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税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税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税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税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税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

0: 高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6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哟，是吗？那可太……

0: 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
5: 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这纪元祭祠来到月台之上，祭祠首先发言：“各位，各位施主，各位朋友，大家静一静，老衲有话要讲。”后边跟班的也吵着上了：“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我们大当家的有话当众宣布啊！”唰，一下静下来了。再看祭祀，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冲着周围一打问句：“各位，方才我把镇东峡侯亭、镇八方紫面昆仑峡铜林请进大雄宝殿，我们坐在一起开诚布公，袒露胸怀，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夜已解释清楚，铜侠客镇东侠绝没有灭我铁扇寺山门的心，也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全怪我们手下的人做事不周，触怒了二位侠客，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把矛盾先解决了，现在言归于好，亲如一家，往后不准有任何人再搬弄是非，倘若有人再进谗言挑拨离间两家的关系，被我知道绝不留情。各位，今天9月9重阳盛会可谓天下英雄盛会，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各位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8: 啊，都听清了，老听清了。
7: 祭词宣布完了，带着祭元下了台阶，每个人每张桌都给敬酒。看表面气氛融洽，没有什么矛盾了。哎，正在这时候，西廊下上了一个人：“
8: 二位师父，你们忘了一件大事吧？”
7: 纪元祭祀一看，说话的这人是被请的钻云燕子吴奎，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祭祀就问：“吴寨主， 不知有何话讲，我们忘了什么事儿。二位当家的，您看院里的旗杆还空着呢，应当先挂旗而后再祝贺。
8: 哎呀
7: 糊涂糊涂啊，老僧把这事儿忘了，那么你就负责挂旗吧。
8: 是。
7: 再看五魁从大雄宝殿里面取出一面大旗，把它卷上背在身后，冲着天下的英雄抱了个罗圈揖。
8: 呆，各位，
7: 在下江西南昌府的人，姓武名魁，字子亮。我武魁也学过三角毛四门斗，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今天愿当众献丑爬杆挂旗。佟林呢，坐那块一听啊，明白了，这个五魁干什么呢？想显示显示，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哪里是挂旗呀，分明展示一下自己的能耐，也愿意开开眼。众人鼓掌欢迎。再看五魁来到左面这个旗杆的下头，围着旗杆先转了几圈，把靴子扒了，两只手在地上蹭了一蹭，然后抬头看旗杆，这大旗杆的根儿啊，比水缸还粗两圈儿，越往尖上越细呀、啊。外头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能照进人去，比镜子面还光。往上爬谈何容易，一下把不住马，呲溜就得下来。五魁转了几圈之后，找好了布眼，喊了一声起，双脚点地，脑袋一拨了，使了个一鹤冲天，噌就蹦起来一丈八尺多高。哎，双手把旗杆一抱，两条腿一盘，众人就看他快似猿猴啊，噌噌噌噌，眨眼之间爬到旗杆的紧顶上。那顶上有风魔铜的宝顶，再看他到了紧尖上，一只手搂住旗杆，两条腿伸直了，啪，来了个顺风扯旗。人们都抬起头来看着，好，练得好。五魁把又换了一招，张飞大片马，奔奔奔在旗杆的尖上翻了几个跟头，最后一只手摁住葫芦金顶，两条腿朝天，拿了个大顶，单手顶。咱们说着容易做着难呢，多高的旗杆呢，上的风还大呀，那要不注意，呲溜这一滑，从上头摔下来就变成馅儿饼。下边是掌声雷动，和五魁真高兴，收招定势，双腿夹住旗杆，倒出双手，从背后伸手把旗拽出来了，把扣拴好了，把旗展开。因为山高旗杆高，风特别大，这个旗子刚一展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们抬头看得清清楚楚，杏黄缎的大旗，红烈火焰， 上的绣的是大红色的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写的是盖世绝伦铁扇寺第一名。这个话有点伤重，怎么铁扇寺高高居81门之上啊？俨然之间小瞧天下武林高手，压制各门各派。五魁刷从旗杆上落地，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纪元祭祀面前一抱拳：“二位老师，弟子献丑了。”“好，赶紧归座饮酒。”五魁摇头晃脑，还用白眼睛瞪了瞪铜林这个方向，那个意思之间，你们行吗？你们比得了我吗？不过他心里这么想，他没那么说，他归了座了。还没等东侠铜林发言，背后小弟兄之中转身过了一人，来到铜林近前躬身施礼：“师父，弟子也愿意代表我们爬杆挂旗。”铜林一看，谁呀？顶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这刘俊可有能耐呀！你别看岁数不大，受老剑客王石谷的真传，身负绝艺在身。拜铜林时间不长，还没怎么跟铜林学能耐呢，但铜林发自内心对这个徒弟非常欣赏。铜林点了点头：“刘俊呐，多加谨慎。”“是。”“嗯，旗子我准备了，我也防范了这一手，不过这旗上没字儿，现绣来不及了，借助哪位老前辈之手，在上面提个字吧。”北侠秋田站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字儿写的不太好啊，我提字把旗展开。”月白段大旗也镶的是红边，格外显眼啊，旗长1丈3，宽了下也有6尺5，这么一面大旗，因此几个犄角有人撑着，把桌子摆好，把旗铺上，有人准备文房四宝。大提斗啊，把墨圆浓了，北侠提笔在手，告宝之后料加思索，刷刷点点写了一行字儿。雍亲王胤禛背着手欣赏：“呀呀，你看北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不但武艺高强，字儿写的还漂亮，这大字是最难写不过呀。”“好。”雍亲王是非常高兴。再看旗上写的是什么，是内家功独一无二，把铜林给捧上了。铜林练的就是内家功啊。等字迹稍微干了一些，能把旗卷上了，交给刘俊。刘俊往身后一背，迈步来到月台上，冲着天下的英雄一抱拳：“各位，在下姓刘，叫刘俊的，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穿云白玉虎。我先恕个罪说，我是授业老恩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今天我也想爬杆献旗，在各位前辈的面前当众献丑。但是呢，两根旗杆 方才那位朋友挂了旗了。如果我按他那种方法挂，就不新鲜了。我打算来个杯柄挂旗。人们一听，什么杯柄挂旗，这怎么个意思？有人明白。刘俊用手一指月台上一并盘摆的那个大铜饼啊，其中挑出一个来，这大铜饼高了价没有七尺也差不多少，那是铜制造的，上秤称一称足有千斤开外。刘俊说，看见没，我背着宝鼎爬旗杆，我要挂过旗。人们一阵的喧哗呀，说着玩呢，那儿背个包往上爬都费劲，背着大铜饼那得多大的力气。佟林听完了都一皱眉。佟林心说，刘俊呐，你怎么冒这险？你光说你挂旗，你可没说背饼。你要这么说，我绝对不答应。但又一想，刘俊这孩子做事有分寸，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绝不扔大个儿。不像其他的人嘴没把门的，但是也觉得这玩意有点冒险呢。就是我这么做，能不能把旗挂好，心里也没底儿。但刘俊当众已经宣布了话，收不回来了，只好任其发展了。老少的英雄并起名声在这看着。就见刘俊先在庙里头接了两根绳子，用脚踩住一头，用双臂较力拽着这些绳子，看着能吃多大的分量。后来选出两根来，让和尚们弄了盆水，把这绳子泡在里头晕湿了。你看这玩意儿越湿啊，拉劲儿越大，要太干了它发脆。等晕湿之后，把绳子捞出来，水甩净，把这大铜饼的耳子它勒上，拴了俩套，然后转过身去，平伸两臂，把俩套给拢到肩头上，就像学生背那书包那意思。不过这是大铜饼，这可不是书包啊。刘俊为什么选这个饼呢？一，这饼没使用过，里头没有香灰；二，分量适中。刘俊背好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稳了稳身后的大旗，喊了一声起。大饼离地背到后背上。再看刘俊呢，就不是白脸了，现在就变成了红脸汉子。先围着月台走了那么几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下了月台13凳台阶，赶奔右面的旗杆。到了这儿，先定了定神，喘了口气，然后扬起脸来往空中观瞧。在这运用气功啊，能有15秒钟。有气功，刘俊丹天气往上一叫，然后把头一拨了，双脚点地，哎，往上一拔，拔起60多高。那位说才60多高，人家刚才那人一蹦1丈8，您得听明白了，那人是空身往上蹦。这位背着千斤大饼呢，6尺高，一般人就做不到。 再看刘俊把旗杆抱住之后，开始爬这旗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刘俊爬旗杆有窍门，杆往上爬呀，一把一把往上倒那不行，他转圈往上爬，把背后这个饼得抡起来，利用这个甩劲儿，人借饼力，饼借人力呀，开始转圈往上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快似猿猴一样，眨眼就到了顶儿，连佟林都站起来鼓掌喝彩，给徒弟助威，好，这才是我徒弟的，真有绝活啊！东西两廊之下的人无不起立鼓掌，纪元纪慈在旁边看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难怪佟林露脸，你瞧人家选这徒弟，你再看看我们选那些徒弟，一个不如一个，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哎呀，这小伙子是真有绝活。刘俊抱着旗杆的蜂窝宝顶喘了一会儿气儿，那不是说是玩呢，等气平息之后，从背后伸手把旗撤下来了，迅速的拴好扣，啪啦一抖，大旗展开是顺风飘扬，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是什么时间呢？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三竿子高来了，阳光照到大旗上，反射出来是光芒四射，光彩夺目，太壮观了。刘俊仍然用那种方法转圈往下下，双脚落地，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又走上月台，把宝顶放回原处，把套褪起来，再看额角鼻子尖上都见了汗了。刘俊挺直了腰板，活动活动筋骨，冲着纪元纪慈一抱拳，哈哈，在下献丑了，望求二位师父指教。弥陀佛弥陀佛，刘施主高，好极了。刘俊满面春风回归本队，背手往佟林身后一站，永亲王转过身来拍拍他肩头，刘俊呐，哈哈，真没看出来呀，你这白面书生还有这么两下子，等没事的时候，我那王府也有旗杆，你教给教给我，你这圈是怎么转的？嘿耶，你乐意学那不现成的吗？我这两下子无非是雕虫小技。行，还挺谦虚的，好孩子，有出息。正在谈论之时，就看见西廊之下有人喊了一声，杯柄献旗算什么能耐？各位，我要练一手绝艺。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传授学问，包包全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不知道您还记得这首儿歌吗？1984年，歌手程琳演唱的这首《熊猫咪咪》拂镜而走，迅速流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首公益歌曲，事关一场全球关注的抢救大熊猫幸福。竹子开花，大熊猫断粮，国宝生存受到极大威胁。那么是谁化解了这场危机，破解了竹子开花这一难题，让大熊猫在川西等地继续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它就是被称作守护国宝的国宝，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处。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有和大熊猫一样的国宝级称号呢？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守护国宝的国宝胡锦处的故事。咱们今天的主角胡锦处呢，其实一开始和大熊猫的缘分啊并不深，他的祖籍呢是大诗人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县。祖辈跟着胡广田的浪潮来到了四川，胡家是最后一波移民，到了父亲胡文斌一代，胡家迁到了开江城外八庙集镇上。父亲头脑灵光，攒钱开了个酿酒的小作坊，又用酿酒的副产品酒糟养了十几头猪，还把猪粪收集起来当做肥料售卖，一家人的生活是红红火火。胡锦处出生在1929年，因为家里有点余钱，他小时候过得还挺滋润，不用像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一样放牛养猪，而是带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背起小书包去上学堂。即使这样，小胡同学可不是个听话的宝宝，他打小就淘气，一听老师讲课那就犯困，逃学留堂是家常便饭，上树掏鸟窝，下田捉泥鳅却精神十足，可是没少惹他爸妈生气。有一次他爬到了很高的树上去逮小斑鸠，学母斑鸠的样子将油菜籽和米汤含在口中，让小斑鸠在他的口中啄食。因为这孩子实在是太皮了，胡爸爸一气之下差点儿让他退学回家做生意，好在被堂哥成功劝下。堂哥对胡爸说，老辈们迁居下山就是为了后辈们谋出路，最好的出路还是要多读书。堂哥是当时的教员，他的话胡爸还是听得进去的。就这样，胡锦处被送到了开江县去读初中，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第一位良师，也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曾梦九。这位老师非常严格，他一直倡导学生要强壮体魄，报效祖国，每天都要让学生们出操锻炼几个小时。年少贪玩的胡锦处心里头当然不服气了，但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儿让他改变了想法。那是个冬天，胡锦处偶然发现曾校长居然在冰冷刺骨的河里游泳，这可着实惊到了他，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曾梦九再晨练时，身边就多了一个胡锦处。那时正值抗战期间，曾校长常给他讲，唯有知识武装头脑，运动强健体魄，民族才有希望，这让胡锦处深受教育，也使他爱上了锻炼，为以后常年在高寒山区追踪研究大熊猫打下了坚实的体能基础。初中毕业后，胡锦处追随着曾梦九的脚步去了万县中学读高中，在万县他第一次睁开了双眼，萌发了教育报国的理想，决心做一个像曾梦九那样胸怀家国的好老师。胡锦处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重庆解放了。1950年，胡锦处考入了旧址在今天北碚歇马街道的川东教育学院。这所学校由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于1940年创办，原名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52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晏阳初与卢作孚、梁漱溟并称乡建三杰，
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愚、贫、弱、思，主张以文艺教育供愚，以生育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思。胡锦柱说，晏阳初的思想对自己影响颇深，所以报考了该校教育行政系。可是当时教育类专业的学生太多了，学校考虑到毕业生将来分配困难，赶上专业大年不好就业，就鼓励大家转系。于是胡锦柱懵懵懂懂地填报了一个和自己过去所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也就是生物系，从此开始了他和动物打交道的一生。正是这样的偶然，成就了一个大熊猫专家一生的必然，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位良师，著名鱼类学家，时任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的施白南教授。来到生物专业学校，给转系而来的学生增开了新班。为了让这些零基础的学生能跟上节奏，生物系的主任施白南教授亲自授课。这位教授可是大有来头。施白南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是动物组领衔专家。他走遍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广泛考察过西部地区野生动物，特别是长江和嘉陵江的鱼类资源，致力于让鱼类造福于人类。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大量的引用野外考察的案例解释专业知识，主张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课堂。胡锦柱听的是如痴如醉，很快就上手了生物系的课程。施白南教授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忘给学生们教授知识，吃鱼吐骨头。你们看，青鱼的牙齿比较的粗大，草鱼的牙齿比较细，因为青鱼吃螺蛳壳，没有这副好家伙的话，那它就整不动。胡锦柱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能够惟妙惟肖地讲述当年施白南先生一边吃饭一边讲课的情景，而胡锦柱也一直保持着吃鱼时收藏鱼骨头的习惯，足见施白南先生对他的影响之深。1955年，胡锦柱从西南师院毕业，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动物研究生班，系统的学习脊椎动物理论。1957年，胡锦柱完成学业，恩师施白南教授希望他回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并给自己当助手。可是当时各大学好一番的拆检合并，胡锦柱最后被分配到了南充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的西华师范大学。他拖着一口大箱子来到南充，箱子里面多半是他制作的各种动物标本。从那时起，胡锦柱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充。直到这时，胡锦柱也没有开始做大熊猫的研究，他一直从事脊椎动物学教学研究以及长江水产资源研究。可是1972年发生的一件国家大事，把他的命运和大熊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获赠了一对大熊猫，各国都惊叹于大熊猫的魅力，世界上迅速掀起了一股大熊猫热。然而作为唯一拥有大熊猫的国家，中国却对自家国宝不大了解，什么分布、数量、繁殖各类情况，问起来都是两眼一抹黑。于是国家要求在四川、陕西、甘肃等大熊猫主要栖息地开展资源调查。当时的胡锦柱已经是四川省内知名的野生动物专家。1974年，45岁的他临时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起一支30人左右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组织和领导了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开始了后半生的大熊猫
研究生涯。当然，研究大熊猫的前提是你得先找到它，可寻找大熊猫的活儿可没那么轻松，因为大熊猫独来独往惯了，分布分散，嗅觉还挺灵敏，往往是人还没有靠近，它就一溜烟的不见了。上哪儿去调查呢？想个什么辙呢？后来胡锦初提出，大熊猫每天都要吃竹子，总要排便吧，咱就从便着手。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以及规律、成长史、发情史等等。这套方法后来被学术界命名为胡适方法。依据这个方法，胡锦处团队历时4年，行程9万公里，最终拿出了一份20多万字的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报告，确认了当时的野生大熊猫约有2400只，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基于胡锦处团队的调查研究，国家批准了将卧龙自然保护区由原来的20000公顷扩建为20万公顷，位于四川省北端的青川县唐家河，从一个伐木林场变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来宝兴蜂拥寨、北川小寨子沟、马边大峰顶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相继获批，大熊猫等多种濒危野生动物得到了拯救。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地带，胡锦处牵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当时这里还只是几个简陋的帐篷，去最近的水源地有51步台阶，他亲自取名五一棚。以五一棚为原点，胡锦处和同事们开辟了7个观察点，其中有5条深入大熊猫活动区域。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就这么着以五一棚为起点，逐步走向了正轨。如今在全球大熊猫研究者心中，五一棚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1980年，中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卧龙建立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胡锦处担任了首任中心主任。来自美国的国际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带领着许多外国专家正式进驻五一棚，开启大熊猫研究的国际合作。接下来啊，咱们要讲的就是开篇提到的竹子开花与抢救大熊猫的故事了。1975年到1976年，四川西北林区出现了竹子开花现象，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现象，因为竹子一般10几年甚至几10年才会开一次花。开花之后，竹子很快就会枯死，因为它要把所有的养分输送给花和种子，这样就可以帮助新一代的竹子生长。虽然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对于以冷箭竹为主要食物，平均每天要吃20公斤竹子的大熊猫来说，可是灭顶之灾。这就意味着它们要断粮了。不到1年时间当中，川、陕、甘等地就有138只大熊猫死亡，其中很多都是饿死的。1983年，又一场范围更大、局势更严峻的竹子开花危机席卷而来，川、甘、陕3省20多个县的80%的冷箭竹出现了开花现象，西南地区的大熊猫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威胁。有些外媒甚至报道出大熊猫濒临灭绝的消息。为此，国家林业部成立了全国抢救大熊猫领导小组，财政部挤出巨资作为大熊猫的专项资金，各地群众都踊跃地捐钱捐物。著名歌手程琳演唱的公益歌曲《熊猫咪咪》在1984年正式发行，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中国开始了一场抢救大熊猫的行动。
作为熊猫研究第一人，胡锦处当然是不会置身事外的。当时有三个办法：第一，将大熊猫移民到竹子多的地方；第二，没有条件移民的地方，把大熊猫捕捉起来收养；第三，给大熊猫投食。其实圈养投喂都好说，移民却引起了争议。有人建议给熊猫上个湖北户口，把四川熊猫移民到湖北神农架，那里的竹子还挺好，而且在清光绪末年，神农架还有野生大熊猫活动的记载。于是神农架就成了一些专家眼中大熊猫理想的避难地。但这法子真的可行吗？随着大熊猫东迁论升上了头条，胡锦处坐不住了。1987年，他在学术期刊《野生动物》上发表文章，大熊猫东迁宜慎重。他提出，川陕甘地区的箭竹开花均已接近尾声，大熊猫的食物正在加速恢复，三省已经集聚了最优秀的科研团队、设备和配套保护政策，没必要再去折腾。文章发表后不久，箭竹开花基本结束，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开始恢复。1985年到1988年，胡锦处再次挂帅，开展了我国第二次大熊猫熊口普查，并为破解大熊猫的生存危机寻找良策。调查结果令人心痛。1988年，我国野生大熊猫仅存1100多只，与10年前相比，不仅没新增，反而减少了一半以上。要知道，大熊猫对生存条件的要求十分苛刻，几乎可以看作是自然环境的监测器。胡锦处发现，在大熊猫栖息地海拔2500米以下的林区，很多都已经被开垦为农耕区，而海拔2500米以上的林区，一般仅仅有一种箭竹可以生长。这种垦荒的结果，实际上把箭竹类的多样性破坏了，也就是人为的破坏了大熊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的生物的多样性，由此导致了大熊猫食物来源的单一，只能吃箭竹。箭竹没了，大熊猫就失去了主要食物，自然会遭遇到生存危机。而原先大熊猫生存的原始森林则层次非常丰富，有乔木层、灌木层、地被层，还有真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拯救大熊猫，生态恢复与重建势在必行。于是胡锦处等专家及时地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在大熊猫分布的地区推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行退耕还林，增设并扩大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四川大熊猫采用就地保护而不能够轻易地推行异地保护等等，这些建议得到了国家的采纳。很快，川甘陕等大熊猫分布区建立了1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逐步实现，有些当地居民甚至移居到了山下。近年来，国家又启动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大熊猫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改善。另外，吸取了当年的教训，我国在培养大熊猫主食竹以及竹种造林等领域也在不断的突破，竹子开花的威胁日益降低。可以说，研究保护拯救中国国宝大熊猫，以胡锦处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功不可没。经过多年的努力，大熊猫种群逐渐恢复。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不过，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以后就可以放松了，保护大熊猫依然任重道远。胡锦处教授曾经说过，保护大熊猫其实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他希望年轻人走出家门，多在野外跑一跑、看一看，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做点事儿。随着大熊猫研究成为热点，胡锦处的名声也传扬开来，许多高层次的名校甚至是国外平台都对他抛出了橄榄枝，可胡锦处却选择回归自己的老单位
西华师范大学。他后来回忆说，相较于关注度越来越高的大熊猫专门保护机构和经费更充足的其他国内外平台，自己仍然觉得西华师范大学的旧鞋好穿。何况当年自己已经是年过六旬，即便是返聘回来，也只有为数不多的时间教书育人，做好研究了。科研遇到关键节点，已经七八十岁的胡锦初仍然选择上高山、进森林、筑窝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拿到最真实、最一线的数据资料。在胡锦初的引领之下，一代一代的大熊猫科研人员走上前台，一项项大熊猫科研成果出炉问世。直至退休，胡锦初培养出近20届研究生，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成为大熊猫研究界的钢顶者。从研究大熊猫开始，他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专著20多部，获得省部级奖项10多项，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探索大熊猫生态环境和习性的著作《卧龙的大熊猫》。2007年，胡锦初退休之后，仍然坚持给研究生授课到84岁，一直到92岁生日之前，胡锦初都坚持每天去办公室工作。在位于四川南充的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楼317号胡锦初教授工作室，无数人曾坐在这里的小沙发上与这位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的泰斗交谈。人们把胡锦初视为一个大熊猫的数据库，和大熊猫有关的一切问题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2023年2月16日，胡锦初因病去世，享年94岁。胡锦初无疑成为了学生们终生之楷模，最美的风景在山巅，胡锦初的生前叮嘱也将牢记在学生们的心中，他们将带着恩师的嘱托，沿着他当年走过的路，为保护大熊猫事业继续奋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97集。
6: 在高大侠的劝说下，刘有为已经动了坦白从宽的心思，大令突然出手打昏了高大侠，救走了刘有为。傅家庄因为安排刘有为进建新公司，被李云光关了禁闭，高大侠非常歉疚。那一边，吴姐搞到了两套苏军制服和苏军车牌，大令和刘有为的逃亡之旅即将开始。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军车在夜幕下的街道上疾驰，车里的大令和刘有为换上了苏军的军装，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了他们苍白的面颊。
7: 有为，要是没有你，他们不会放我走。
8: 只要我在，就要保护好你和我们的孩子，谁都别想动你一根毫毛。现在我们已经跳出了那个麻酥酥的龙潭，就千万不能再进那个什么虎头的虎穴。
7: 你要干什么？
8: 带着你还有咱们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的销声匿迹。大令，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想想，他们原打算把你当人质要挟我，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我想明白了，跟着他们早晚是死路一条，只有逃才能给咱们的孩子一条生路。
7: 好。
6: 临近城区边缘，公安局的哨卡出现在道路尽头，哨卡旁有两名公安战士正朝着吉普车招手，军车稳稳停下，大令探头出来。
7: 同志，你们不会连苏军警备司令部的车牌都不认识吧？
9: 请出示证件。
7: 这是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高斯洛夫将军写给苏联海军基地司令齐帕诺维奇将军的机密件，你要不要看看？
9: 我们正在搜查一个国民党特务，请你配合。
6: 大令无奈地侧开身子，两名战士用手电筒照向车内，然而车里并无他人。
9: 对不起。
6: 大令不慌不忙地朝检查的战士点头微笑，一踩油门，军车开了过去。片刻之后，一辆轿车迅速驶来，两位战士再一次招手阻拦，这一次车里坐着的是吴姐。
9: 请出示证件。
6: 出了大连，天色渐渐明亮起来，大令驾驶着军车停靠在了小树林旁边，刘有为狼狈地从车底盘下爬了出来，气喘吁吁地埋怨起大令：
8: 再不停车，我非掉下来被你碾成肉酱不可。
7: 行了，没被发现就好。
8: 怎么停下了？
7: 左拐，

0: 往西到旅顺口，直行北走到荆州。
1: 北走，阿令，现在到了跟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左拐向西，咱们还得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直行北走咱们就自由了。
2: 微一犹豫，大令终于下定了决心，猛踩油门，军车朝北行驶。正在此时，一道刺目的光线骤然从身后照来，后视镜里清晰可见，一辆汽车正急速驶来，这让刘有为脸色大变。
1: 不好，有人追来了。
2: 吴姐看见军车开足马力向北疾驰的时候，她便知道刘有为和大令已经背叛了党国。对于背叛者的下场，马苏苏已经说得十分明确。
3: 自寻死路。
2: 吴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枪，探出窗外，枪口火星吞吐，前方的车子忽然剧烈摇晃了一下，车身突然失去了控制，冲向了路边的大树。吉普车里，大令和刘有为拼命推车门，却推不开。吉普车外，吴姐已经举着枪逼近了，大令艰难地从破碎的车窗里爬了出来。与此同时，吴姐已然逼到面前。
3: 别动！
2: 刘有为奋力地踢向车门，剧烈的声响短暂地分散了吴姐的注意力。大令猛然朝吴姐扑了上去，吴姐斜身一闪，轻松地躲开了。
3: 大令，老姨和我对你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没想到你居然背叛了党国。
2: 吴姐冷笑着。
4: 不！
2: 伴随着刘有为的一声嘶吼，一声枪响撕裂了寒冷的空气。静了片刻，大令缓缓睁开眼，却见吴姐瘫倒在血泊中，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飞扬的尘土后，真京细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手里的枪口正冒着青烟。千钧一发之际，是他开枪击倒了吴姐，这也意味着他已然与吴姐口中的党国叛徒站在了一起。
5: 大令，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5: 快走，枪声一响，共产党肯定要追来了。
1: 京细，谢谢你。
5: 滚蛋！
2: 真京细猛地一脚踢在了走过来的刘有为身上，令刘有为摔倒在地。
1: 干什么你？放开我老婆！
5: 你再说一遍。
2: 真京细一张脸涨得通红，将枪口对准了刘有为的脑袋，吓得刘有为忙向旁边躲闪。
1: 别走火，
5: 老子真想一枪崩了你。
0: 京细，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2: 刘有为心有不甘，刚要反驳，却被大令凌厉的眼神制止了。大令与真京细默默对视，目光深邃，却又各自一言不发。刘有为意识到这两个人身上大概是发生过一些事情。地上的吴姐忽然睁开了双眼，虚弱地伸出手，艰难地探向跌落在不远处的手枪。她的生命在加速流逝，在她彻底闭上双眼之前，她必须要带走一个叛徒的性命。
0: 京细，你别回去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2: 大令的目光真挚，真京细从他眼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茫然的自己。大令凄然一笑，慢慢向着真京细伸出双手，似乎是一种无声的召唤。
0: 走吧，咱们一块儿走。
2: 真京细心底一阵迟疑，此刻倘若牵住大令的手，他就彻底自由了。
5: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跟我有啥关系？只要能和大令在一起，谁当皇上还不是一样。可是济那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养了我十来年。
2: 跟大令走还是留在麻苏苏身边，这在真京细心里成了拉锯战，让他咬住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0: 他忽然后退了两步，痛苦地摇了摇头，做下了最终的决定。
1: 我不走，我得和我姐在一起。
2: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他对你不好，你不知道啊。
1: 姐救过我的命，我不能丢下姐。
0: 真京戏不由分说地将大令推上了车，又像是拎鸡仔儿一般将呆愣在原地的刘有为塞进了车里，狠狠拍上了车门。大令惊慌地看着他，他忽然从真京戏眼里看出了诀别的味道。
2: 你真是傻子。
3: 他不走拉倒，咱们走。
2: 你给我闭嘴。
0: 刘有为话没说完，被大令反手打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生疼，刚要发作，与大令冷森森的目光撞上，心里不禁打了个哆嗦。就在这时，耳畔猛地炸开了一声枪响，大令身子一震，肩头绽开了一团血花。任静熙回过头，只见吴姐一手支着身子，艰难地举枪瞄准，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真京戏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一连几声枪响，吴姐颤抖着瘫倒在地上，胸口被打成了马蜂窝。
3: 大令，
2: 我没事儿。
3: 上医院吧，我们现在就上医院。
2: 不能上医院。
1: 上医院就是送死，
3: 不去更得死。大令，你不能死，你还怀着……
2: 你闭嘴。
3: 那下面该怎么办？
2: 去旅顺口找虎头。
3: 这是自投罗网。不行，咱们还是赶紧逃跑吧。
1: 你彪啊，大令都中枪了，你带着他能往哪儿跑？
3: 可到了虎头那里更跑不了了。
1: 养好了伤，你们不会再跑呀？
3: 对，还是京戏请。
4: 我送你们去旅顺口。
0: 真京戏说着跳上了军车，引擎轰鸣，卷起飞扬的尘土，转眼消失在了小道的尽头。尘埃缓缓飘落，覆盖在吴姐的尸体上，一双眼睛不甘地睁大着，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
5: 什么？吴姐死了？
1: 我也差一点，多亏我跑得快，孔晨道才没追上。
5: 大令和刘有为呢？
1: 大令负伤了，他们已经到了旅顺口，找着虎头了。
0: 麻苏苏两眼失神，一下子仰靠在椅子上，眼圈微微泛红。共事两年多，他与吴姐的情感近乎是相依为命。在这强敌环绕的大连城，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着走过了无数艰难的日子，以后便只剩下他一个人苦苦坚持了。
5: 吴姐啊，你怎么忍心扔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
1: 姐，你哭一会儿，就跟你睡觉吧。
0: 真京戏没想到吴姐之死对麻苏苏的打击如此之大，她不由感到一丝愧疚。麻苏苏听了她的话，只是失魂落魄地挥了挥手，真京戏便知趣地匆匆走开了。低垂的乌云下，吴姐的尸体被蒙上了白布，抬进了车里。吕云光陪着安德烈站在一旁，一辆吉普歪倒在路边，冒着滚滚浓烟。
6: 今天早上，我们的公安人员听到枪声赶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证件上，注明是你们警备司令部的人。
7: 他是司令部的保洁员，怎么会穿着这身上校的衣服？
8: 昨天晚上，他还开着一辆轿车过了哨卡。
7: 这个可怕的女人一定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6: 当年在接洽函上做手脚的那个女军官应该就是她了。
7: 当时高大侠认定我们司令部有内奸，我只排查

0: 我答应了，你们的高大侠很了不起呀，见到他，我一定要说一句对不起。虽然这具刀钳吃了2年多，能挖出潜伏的特务，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果。高大侠被押到刑场那件事，在死刑犯名单做手脚的，应该也是他。好在高大侠同志没出意外，遗憾的是，我们的机要员达林尼被暗杀了，罪魁祸首可能还是这个女人。
1: 极有可能。
0: 哎，怎么没有见到傅家庄同志？
2: 傅家庄伏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地翻阅着满桌的生产日志和调度记录。突然间，他一把抓起了面前的两份文件，脸上浮现出凝重的神色。旋即，他对照着文件数据飞速计算起来。随着计算结果的逐渐明朗，傅家庄眼底的担忧变得越来越浓。他骤然起身，扑向了门边，放声大吼起来。
3: 小林，小林，
4: 副处长，这一大早晨有事儿啊？
3: 快放我出去，我有紧急情况向李副政委汇报。
4: 副处长，李副政委一大早就带着高科长走了，像是有什么急事儿。
3: 那你想办法找到他，越快越好。
4: 李副政委临走前还让我们看好你，说他处理完事情就回来，你再等等吧，我去食堂吃个饭，回来给你烧点。
3: 你别走，别走，再不放我出去，第一批哑弹就要运上战场了，这么大的事故谁都担不起责任。
4: 副处长，我知道你想骗我，还是等李副政委回来吧。啊，
3: 别走小林，别走啊，小王八蛋，等我出去就开除你。
5: 现在放你出来，我马上就得被开除。
3: 混蛋。
2: 傅家庄反身抓起桌上的调度表，上面清晰地注明了运载那批炮弹的轮船将在8点整起航。傅家庄低头看表，此刻手表指针已然缓缓指向了7点20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3: 来人呐！来人！来人！快开门！快放我出去！
2: 傅家庄奋力地捶打着铁门，喊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懊丧地坐回位置上，内心万分焦急，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恶狠狠地瞪着大门。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轻盈，不像是男人。傅家庄侧耳一听，眼睛倏地一亮。
3: 是大侠吗？
6: 哎呀，别喊了，一晚上见不着我就急成这样，你也不怕别人笑话？
3: 大侠，我看到了一张生产计划单，想起了刘有为带来的包子。经过计算，我发现生产出的哑弹绝不止那几箱试验弹。
6: 还有？
3: 不光有，还不少。这批哑弹今天早上8点就要开船运到胶东了。
6: 8点？这不都7点半了？
3: 所以你赶紧放我出去，到码头阻止那批哑弹上船。
6: 我去找小林，刚才还在门口碰见他了。
3: 找他没用，他不信我。
6: 那我砸开门？
3: 那你快去想办法找到李云光，让他给码头下命令，一定不能让轮船出港。
6: 我上哪儿找啊？
3: 我也不知道。
6: 好，我知道怎么办了。
2: 早上的食堂里熙熙攘攘，高大侠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四下打量，找到了在角落里啃着包子的小林，走过去神秘兮兮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姐，饭给副处长送去了？
6: 送了，我还给你留了点好东西，你跟我来，上后面吃啊，别让人看见。
2: 小林心里一乐，跟着高大侠朝后厨走去，心里满是期待。
4: 姐，给我留什么好吃的呢？让你们两口子说了两句话，不至于这样。
2: 厨 厨房里四下空空荡。

0: 高大侠指了指灶台的大锅，示意东西在锅里。小林好奇地揭开锅盖，探头张望，却见锅里空空如也。
1: 大小姐，你逗我玩呢？
0: 小林话音未落，一把大炒勺猛然挥了下来，砸在了小林的后脑勺上。铁门骤然洞开，高大侠得意洋洋地朝傅家庄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2: 小林给你的钥匙？
3: 对啊。
2: 他怎么那么听你的？
3: 他嘴馋。
2: 真有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3: 嘿，等等我。
0: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冲出了停车场，早来的工人们慌乱地躲闪开，副驾驶上的高大侠被晃得东倒西歪，小林被两个战士搀扶着从食堂出来，看着飞驰而去的吉普车大惊失色。
3: 你这车技能把我晃吐了。
2: 大侠，你坐稳。
1: 副处长，他跑了。喂，快拦住那辆车。
0: 顾家庄不假思索地踩下了油门，汽车飞驰而来，两个战士慌忙躲避，吉普车横冲直撞，拐上另一条厂区小路。拐角处，朱工程师和几个人说着话走来，看到疾驶的汽车一下子怔住了，高大侠不由大叫：
3: 躲开，躲开。
0: 顾家庄狂按着车喇叭，在撞到人的前一刻急打方向盘，汽车擦着朱工程师的身体掠过，转眼间消失在漫天的扬尘中。
3: 行，这刺锅子还真不含糊。
0: 汽车重新冲上大路，眼看着前面就是厂区大门，大门正在缓缓关闭，战士们在用沙包设置障碍物。吉普车猛冲过去，高大侠不由紧抓着扶手，眼看着前面堆起的沙包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吓得张大嘴巴，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放声尖叫：
3: 刺锅子，危险，行不行啊？
2: 大侠，抓稳了。
3: 啊！
0: 伴着高大侠的惊叫，汽车猛然跃出了沙包，在厂门即将关闭之际，从两扇大门之间的缝隙中窜了出去。汽车腾空的瞬间又重重坠落在地，颠得高大侠和傅家庄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3: 傅家庄，你开车手艺不错呀，可惜就是太费油了。
0: 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高大侠居然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
4: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见。无论在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王小波，中国作家，著有《时代三部曲》、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等，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4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诗出自《荒原》。这些日子，北京的杨树、柳树都发芽了。最早是迎春花开了，然后是桃花，然后是樱花。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红的花，想到9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7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今天我又走在路上，想着9年前的今天，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李银河，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10年前，我在南方流浪，到了厦门，身上没钱了，就找了一家大学附近的书店打工。那家书店叫光合作用。还记得那是7月，酷暑，书店有充足的冷气和全天不间断的班德瑞的音乐。我就是在那个遥远的夏天第一次读到了王小波，读到的第一部王小波的作品是《黄金时代》。20出头伫立书架前的我，当时真的是惊到了。当读到陈清扬空荡荡地穿着一件白大褂，迎着风从山上走下去会王二的场面时，心里想，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因为喜欢他的小说，所以就想去了解这个作家的一切。王小波出生在1952年5月13日，当时他的家庭正在遭遇不幸，所以取这个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望，希望他今后的人生不要再经历大风大浪。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是孤独又坎坷的，他也是。他的父母奔波忙碌，他有姥姥带着。吃不饱的时候，他就跟着哥哥去偷枣充饥。有一次，他从枣树上摔下来，脚骨折了，就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去上学。他从小喜欢看书，看书的速度非常快，看过的书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再讲给别人听。王小波从小就善良憨厚，有一次和小朋友在院子里撵邻居家的鸡玩，可怜的鸡因为受惊过度扑腾乱飞，最后不幸撞死了。 其他的小朋友根本没当一回事儿，各自回家了。但王小波却非常难过，他不知该怎么承担责任，怕回家被大人批评，不敢回家。后来他就一个人走路去找姐姐，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从人民大学走到了西单，饿着肚子走了3个小时。1968年，王小波去了云南陇川插队，从北京到陇川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再转汽车。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从北方辗转到了炎热的南方。在农村，他因为个子高，给老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他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喂猪，那里天高地阔，时常刮着大风，闲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娱乐，他只能看书，能看的书也不多，所以一本书到了他的手里会被他翻了又翻，直到他被翻破了。也是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在荒蛮的云南山寨，他开始有一些感受，想写下来。我17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下看，寺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风雨缓缓地拂过，我觉得应该试一试。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的可怕，我涂了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了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王小波。

因为在乡下太艰苦，王小波得了急性肝炎，变得又黄又瘦。他母亲听说了，十分心疼，就给他寄了两斤白糖。那袋白糖经过几个人转手，坐了一个月的车，终于到了陇川。王小波打开白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蚂蚁窝。由于肝炎一直不好，他终于得到机会离开了云南，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没有工作，他只好又去山东插队，在一个民办中学当老师。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当工人。1976年，恢复高考，他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在《绿毛水怪》当中写道：“我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口，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1977年。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读到了在朋友圈子里传阅的一部小说手稿，叫做《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李银河读完之后翻看了作者名，看到作者叫王小波。李银河当时有一种感觉，早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后来有一天，李银河陪朋友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在他家里，他见到了王小波。李银河第一眼见到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人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没聊到几句，王小波突然问他，你有朋友吗？在北京，有时候朋友指的就是男朋友。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说，你看我怎么样？李银河很惊讶，这个人怎么这样率性？然后王小波开始给李银河写情书，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这样浪漫的举动怎能不打动他的心呢？一个普通工厂的工人和一个日报社的编辑开始谈起了恋爱，社会地位的悬殊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欣赏的是对方的智力和淳朴的个性。李银河也并不是美女，但王小波却说她是他的无价至宝。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甜。你好啊，李银河。一封封的情书总是这样开头。他就像一个孩子，在爱里渴望又无助。他肆意表达自己的爱情，怎么表达都不够。当李银河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恨不得一天有49个小时和你在一起。当李银河出差去外地的时候，他孤独难过的像一只在旗杆上吊死的猫。当李银河要回来的时候，他高兴的要放一个震响京城的大炮仗。他还在情书里给李银河写下了这样的诗：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在他28岁的时候，他们决定结婚了。当时李银河还是有点犹豫的，差点就不结了，因为王小波确实长得不好看，他如实相告，王小波就对他说，那我到动物园里爬行馆去比一比。他又说，你也不太好看嘛，所以俩人扯平结婚去了。因为当时王小波还在读大学，所以他们结婚没有婚礼，只摆了一桌酒席，请了亲人。
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王小波。王小波性格憨厚，不善言辞，但跟李银河在一起，他们总能做倾心之谈。结婚以后散步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他们家旁边有个叫做玲珑院的小公园，他们经常去那里放风筝。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岁数是最大的，王小波特别开心。他们很少吵架，他要是生气了就不说话，坐在一旁，出气长进气短，呼哧呼哧地喘气，让李银河觉得很好笑。他从没有买过花送给李银河，唯一送过他的礼物是一顶纯毛的帽子，作为生日礼物花了5块钱。

1984年，李银河去美国念书，王小波也以陪读的身份去了，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在那时，无论是学历还是收入，王小波都不如李银河，但是李银河却从内心崇拜王小波的才华。他不让王小波出去打工，两个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奖学金。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在美国，他们省吃俭用，李银河微薄的奖学金不但提供着两个人的柴米油盐，还能让他们开着一辆老福特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去旅行。李银河不会开车，一路都是王小波开着，王小波开车，他就在旁边指挥。他们几乎把全美转遍之后，又去了欧洲旅行。在美国，王小波完成了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这本书断断续续总共写了10年。1988年，李银河获得了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王小波也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回到了中国。王小波先后去了北大和人大当讲师，李银河做研究的时候，王小波帮助他去拍照访问。回国以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得了联合文学奖，后来被改成《王二风流史》在香港出版。当时因为书里有一些大胆的性描写，大陆的出版社根本没有人敢出这本书。1992年，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开始做一个职业作家。他写了大量的杂文，他不是那种被功利所左右的人。还是那样，李银河支撑着家里的经济，他能安心写作。他们决定不要孩子，因为他们觉得二人世界已经足够丰富。不要孩子在当时真的算得上是特立独行。1996年，李银河去剑桥做访问学者，王小波本来也可以一起去的，但是他为了照顾母亲留在了北京。李银河在机场与王小波道别，在公共场合他们很少有亲密的举动，他用力搂了一下他的肩膀，一切在不言之中。李银河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以为这和过去每一次出差一样，谁也想不到这一次是永别。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在他们北京郊区的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猝死，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邻居听他大喊了两声，但没有人敢上去看一眼。李银河在英国接到电话已经是两天以后，他从英国赶回来，伏在他身边痛哭，人生残酷。情投意合的爱人没有一句告别就永久地离散了。他为他在北京郊区选了一块特殊的墓地，一块巨大的石头来安放骨灰。他去世以后，他整理出版了他生前的很多作品，王小波一下子火了起来。李银河至今没有再结婚。是的，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是王小波了。他说，我从小就不太爱看星星，觉得人太渺小，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没什么意义，最后什么也留不下。多少年后地球毁灭了，谁还知道人类的爱情呢？这么一想，我就拔出来了。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很多很多的情书，比如，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我觉得我爱了你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我是爱你的，看见就爱上了。我爱你爱到不自私的地步，就像一个人手里一只鸽子飞走了，他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飞翔，你也飞吧。我会难过，也会高兴，到底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我和你分别以后才明白，原来我对你爱恋的过程全是在分别中完成的。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到的文章是王小波，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有没有很长时间的待在家里呢？那小朋友啊，在家一定不要长时间的打游戏和看电视，这样对小朋友的眼睛可不太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呢，要尽量多多的动起来，比如和爸爸妈妈做翻绳的游戏，可以练眼力，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指，或者呢可以玩藏猫猫的游戏。在家里啊，你让爸爸妈妈好好的找一找你，总之不要长时间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看电视，这样我们的眼睛可受不了，你记住了吗？那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和小朋友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我来说谜面，你来猜猜我说的是什么。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小朋友，你能猜到吗？豆豆姐姐提示一下，这种东西呢，我们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它，如果没有了它，我们就会生病，甚至呢还会威胁到生命呢。小朋友，你猜出来是什么了吗？用手拿不起，用刀劈不开，煮饭和洗衣都得请他来。这就是水。那为什么人一定要喝水呢？这个问题呀，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喝水，人要是不喝水呢，就会生病，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生命危险呢。那人为什么要喝水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的身体的细胞都需要用水来维持，水是构成一切生物体的基本成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的源泉，永远是人类最需要的营养素之一。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多一半都是水，比如我们身上的细胞啦，流动的血液啦，还有脊髓腔里的脑脊液，人体分泌的胆汁、唾液、胃液等等，都离不开水。人身体里的器官每时每刻都在活动，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没有用的废物和毒物都要通过大小便和汗水排出我们的体外。那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尿液和汗液，身体里的废物和毒物呢就排不出去了，人就会中毒死亡的。所以啊，我们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要生存下去，就都离不开水。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也就是多喝白开水。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驰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到玄孙，传宗接代九辈，延续繁衍不停。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位叫愚公的老先生，他家门口啊有两座高山，一座山叫太行，另一座叫王屋。这两座山啊正好挡在他家的门口，因此他和家人每天进出家里都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有一天，愚公突然对家里人说，我们全家一起合作，把挡在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儿子和孙子全都点头赞成。于是第二天，愚公就和他的儿子孙子一起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到山边开始挖。他们把挖下来的土石全都扔进了海里。这时候，有一个叫做智叟的老先生经过这里，忍不住嘲笑他们说，愚公啊，你实在太糊涂了，你这么老了还要去移山吗？你就算挖到你死的那一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的呀。愚公听了智叟的话，笑笑说，即使我死了，可是我还有儿子呀，儿子还会生孙子，孙子还会再生儿子，我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干下去，但是这两座山却不会再增高，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两座山搬走的呀。智叟无话可说，只好走开了。后来天帝被愚公的恒心打动了，就派两个神仙把这两座大山背走了。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第七集，《不再做魔镜之奴》。
1: 那天下午一离开学校，哈维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拿出镜子，然后盯着他看。他对魔镜问道：难道你不再有魔力了吗？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魔镜里他没再看到任何东西。但是一想到他，哈维尔仍然非常生气。他把镜子收起来，然后回到了家。他脑子里乱糟糟的，零分啊！他的爸爸能忍受一个糟糕的成绩，甚至是不及格，但是零分的话，他可从来没得过零分啊。他们又错过了一个天才，天才也会不及格的。像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数学就不及格。可这个道理行得通吗？哈维尔不太确定，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天里。为了他自己，他已经在隐藏那种才能啦。现在有两种选择：事先报告给爸爸，把事情告诉他，然后说服他；或者是什么都不说，等成绩下来之后装作很吃惊的样子。但是这两个办法都糟糕透了。第一种办法意味着爸爸马上就会知道成绩的事，而第二种结果也不会好到哪去，或许还会更糟。这件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拖着不说没有任何好处。哈维尔气急败坏地说：

0: 天啊，可恶的镜子。
1: 到了家，跟妈妈打了个招呼，他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又把镜子拿了出来，把它拿到眼前，但仍然是什么都看不到。白胡子老爷爷并没有告诉他，这个镜子是否会永久有效，是不是会有所消耗，是不是能够修复。不管怎样，这对他来说都不要紧了。他很沮丧，非常沮丧。骤然间，哈维尔又感到十分愤怒，无来由的愤怒情绪向他袭来。他拿着镜子，手在不停地颤抖，直到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哈维尔就把镜子摔到了地上。我恨你！由于镜子本身就容易碎，再加上哈维尔摔的时候很用力，魔镜摔了个粉碎，碎片横飞。哈维尔首先想到的是他赢了，而接下来感到的是一阵轻松。不高兴，但还是轻松的，这说明他不再是镜子的奴隶了。尽管他得承认，对于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很遗憾，也很可惜自己失去了超能力，不再像往常那样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他跪下来，用手指去触碰已经碎成了粉末状的镜子，这些纯粹的、晶莹的粉末，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一整天从考试没及格开始就在镜子上看不到任何画面了，看不到任何东西了，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是因为镜子不好使，而是因为它马上就要被打碎了，不能再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提供什么预测了。哈维尔不能理解，
0: 会不会是你还有魔力，只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他的脑子乱极了，也没什么精力了，尤其是在经历了如此倒霉的一天之后。于是哈维尔决定要尽早地忘掉这面魔镜，回到自己原本忧郁枯燥又平凡乏味的生活中去。这一天他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兴致看电视，他早早的就睡了。第二天哈维尔一起床就开始哀叹自己盲目地把镜子摔碎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几天之后成绩出来了，不及格。他爸爸很生气，大发雷霆，就像预料的一样，但他得承受，零分就是零分啊，这是一个天才才会产生的心理疲劳。他辩解道，
2: 一个天才，你只是运气好而已，你有多久没有预测过球赛的结果啦？好，来吧，你告诉我，周末的比赛谁会赢？
0: 哈维尔多想告诉他说2-1呀，他非常想这么说，但是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知道的。所以现在最好是闭嘴，什么都不说。
1: 结果礼拜天的比赛，他们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上0-3输了比赛。哈维尔的生活又回到了遇到白胡子老爷爷之前的日子，他得花时间重新习惯这样的日子，尽管他非常怀念那面魔镜。当一个人已经适应了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以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那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他希望关于魔镜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一个月后愣在那儿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有着变色眼睛的白胡子老爷爷，他在那儿，他在那里，就在他第一次出现过的地方，一点都不差，就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过一样。他手里还拿着那张海报，上面写着便宜的魔镜预购从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像延庆、怀柔、顺义的局地相对比较明显。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者小冰雹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目前呢，仍然是北京预报了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有小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温度比较高，提醒您注意防暑。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在刚刚也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日的17时至22时，顺义区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同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8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

节目一开始的新闻资讯，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高温天，北京多家公园推出了清凉游览路线。当前北京正处于高温预警当中，预计7月2日至7月4日，每日的12时至18时，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从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北京市属公园因地制宜推出了多项防暑降温服务举措，结合自身的客流特点与场地条件，配套设施、遮阳设施增设以及休息区优化、饮品供应保障及广播引导等服务举措。同时，多家公园量身推出了清凉游览路线。据了解，目前市属公园已经在门区、游客的排队区布设了120处遮阳棚、遮阳伞，总覆盖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米，设置了129个便民服务药箱点位，储备了7类、1109件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常用药品。游客如果在游园途中出现了中暑不适，可以就近快速获得基础的救助。与此同时，各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主要景点周边开放了免费饮水点、带空调的休息区共79处。那像游客走累了、逛热了，也是可以随时的歇脚补水。同时，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处长缪祥刘介绍，他说，我们提前就加大了了解防暑降温的储备，目前呢一共储备了564类的解暑饮品、消暑食品，确保游客随时就能够买到冰水、雪糕这类的降温商品。同时，为了方便高温天气下游客就近补水，各公园的商业网点都按照了游客量备足矿泉水，所有商品保持平价供应。

同样啊，也是跟高温天气有一定关系的。男子猛灌冰啤酒致血管破裂，天热猛喝冰水或致休克。近日，河南郑州一名男子因为天气炎热，连续猛灌冰啤酒后，突然发现胸背部剧烈的疼痛，最终被确诊为了主动脉夹层破裂，一度休克。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笼模式，不少人闷热出汗后习惯冰镇饮料一口闷，冷水澡马上冲，空调冷风对着吹。然而降温太快，人体血管未必扛得住。那么以下几种习惯其实最容易让血管吃不消。第一类就是血管最怕一冷一热了，从39摄氏度的户外走进20摄氏度的空调房，或者立马洗冷水澡，会让血管骤然收缩，从而瞬间推高血压，加大血管壁的剪切力，极可能直接诱发斑块破裂、主动脉夹层、心梗等疾病。此外，冷热的变化对于神经的刺激，引起心脏血管剧烈收缩，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不适，不少人会误判为中暑，实际上则是心血管急症发作。那么对于第二类呢，就是出汗比较多，喝水少，血液会变得粘稠。出汗多，喝水少，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流速变得更慢，血流一慢，血栓就特别容易形成，如果堵住了血管，就容易发生心梗和脑梗。第三类呢，就是烧烤加上冰啤酒，血管是高危组合。烧烤、卤味、腌制小菜、冰镇啤酒，这套夏日的标准配置其实是血压的隐形杀手。部分人群血压甚至可能会突破180毫米汞柱，脑出血、心肌梗死风险会直线上升。

所以说呢，这几天的高温天气啊，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也要关注一下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一些疾病风险。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暴晒之后不同颜色的衣服温差有20摄氏度。一句话先给大家总结，日前呢，日常的通勤尽量选择浅色的降温防晒，同时户外出行可以选择亮色的保障安全，深色要规避蚊虫。炎炎夏日到底怎么穿更凉快呢？实验显示，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之后温差可以超过20摄氏度，白色的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超过30摄氏度，蓝色、紫色超过40摄氏度，黑色的衣服温度则是最高直冲50摄氏度。那么如果说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不要穿白色，一旦呢遭遇了危险等待救援，它会直接变成了隐身衣。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前往花草茂密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该如何选择？在昆虫的眼里，亮黄、亮绿等同等于鲜嫩的花草，要是不想要招虫，就要舍弃这类的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衣服。祝愿每一位朋友能够舒适安心过夏天。

关注完了炎炎夏日温度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医保找药功能上线，医保找药功能覆盖全国，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来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加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

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是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来使用此

健康的生活方式会更加有保障。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国首个生活方式医学中心落户北京。全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将在本月正式投用。前不久，我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在阜外医院西苑区启动试运行，并将在本月正式投用。这一中心针对于三高、肥胖、代谢紊乱、运动损伤、失眠焦虑等健康痛点，打造了绿色、安全、长效的非药物干预体系，将为全民慢性病防控与亚健康管理提供国家级示范平台。

接下来呢，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手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的原因终于找到了。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了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和工作。短视频为什么会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对此，专家表示，这个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我们大脑内部动机系统有一个叫做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要做的事情之后，你会感觉到很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做奖赏信号。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的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觉到停不下来。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的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于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之路，专业如何选。856万份的评价告诉你，大学毕业生最满意专业之变。依托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数百万学子的实名专业满意度评价数据，对比2020年与2026年两份大数据，通过梳理六年以来本科专业满意度的起伏变化，可以发现短短六年时间，专业满意度榜单其实已经大幅更替。相比于2020年2026年的本科专业满意度前十名，除了舞蹈编导、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和治安学依然在榜，其余大半都是新面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畜牧兽医、人工智能等不少都是这几年的高分报考热门专业。短短的六年时间，新旧产业交替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兴专业的崛起，也让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热度回落，口碑下滑。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专业被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所顶替。本科专业满意度前十榜洗牌的背后，反映的正是这一点。2020年备受追捧的部分传统经管专业，在过去的六年间满意度均值下滑明显。这类的专业曾经因为

配岗位多，就业面广，成为了报考热门类。但是随着专业行业的人才饱和，竞争的加剧，就读的体验与预期落差持续扩大，直接拉低了整体满意度。关注完了新闻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让我们一起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一起做运动。

动，预备，起！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一边正在开车？再或者呢，可能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呢正在刷着您的手机。提醒您，该放下手机稍微歇一歇了。比如说闭上眼睛，缓解缓解眼疲劳。再比如说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律动起来，做做广播体操，或者是活动活动身体。其实你像现在的手机啊，我觉得算是每个人出行的必备品了，就是什么都可以忘了带，但是这手机我不能忘了拿。为什么？因为又能够扫码付款，还能够这个直接呢解锁一些这个门啊，比如说现在都有一些 NFC 的卡了啊，不用带上钥匙，用手机轻轻一刷，哎，就能过去了。但其实这个天天相伴我们的手机，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也造成了不少的困扰。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很多人晚上临睡前手机都迟迟不能够放得下，从而导致就是干刷啊，这个手机也没有困意，而且越刷越精神，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熬夜熬到了二半夜。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很多人呢现在也会尽量的去把这手机放得离床头远一点儿，这样呢临要睡觉之前呢尽量不去接收太多的信息刺激。但是早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手机的。我一直以来呢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早上如果说闹钟响了，我不想起床，但是呢没办法，如果说再不起床就可能会迟到了，我就会立刻拿起手机。它是什么功能呢？起初的时候啊，我是看了很多的这种的一些短剧啊，或者电视剧啊，里面就有很多的男主角女主角哈，早上呢有看一看新闻报纸这样的习惯。我一想，我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就早上起来之后呢，正好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浏览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有哪些新闻，这样子呢也算是一定的知识积累。但是等到后来我发现变了，一切都变了。我不再只局限于用这个手机浏览一些新闻了，现在有的时候我会特别喜欢早上起来一睁眼第一件事儿，先打开某音，刷刷短视频。这样本身还带有一丝困意的我，瞬间刷了那些短视频之后，睡意全无，困意全消。后来有一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早上起来之后呢可能会赶紧看一看手机，无论是说刷一刷短视频，还是说看一看这个微信平台啊，有没有这个朋友啊留言呐、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工作安排呀、等等的能够及时的回复。但其实这个小小的举动时间久了，长此以往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眼睛。比如说会造成哪些伤害呢？有专家就表示了，其实刚起床的时候啊，泪液分泌是特别少的，而且瞳孔会散大，弱光下手机蓝光与频闪会强烈的刺激眼底，加剧眼干视疲劳，长期容易损伤视力，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安全隐患。不敢了，真的是再也不敢了，以后起床第一件事关掉闹钟，赶紧起床。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啊，就是早上一睁开眼睛，然后看一看这手机，回回信息。但是其实，往往我们在没有彻底起床的时候，回手机消息的时候，这时候窗帘也没有拉开，所以光线确实也是很暗。但是手机的屏幕光线呢，又是比较亮的，这样一个刺激对我们的眼睛确实伤害不小。那具体有哪些伤害呢？其实第一类啊，这个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过专家，就跟我们提示了很多人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晨起立刻刷手机，可能久而久之引发干眼症。因为我们刚睡醒的时候呢，眼睛是处于一种缺水的脆弱状态，夜间的泪液分泌会明显的减少，因为白天我们是眨眼的会分泌泪液，你夜间的时候呢，泪液分泌自然就是减少的。那么对于眼球表面呢，它能够起到一定的抵御外界刺激作用的泪膜啊，相对来讲就是极度不完整和不稳定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看了手机，而且一刷刷了半天，在高亮度屏幕的刺激下，本来就很脆弱的泪膜就特别容易出现破裂，而眼球表面呢就会直接暴露在空气和屏幕蓝光之下。这也就是很多人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啊，说早上起来刷了一会儿手机之后，这眼睛怎么不舒服了呢？特别痒，特别干涩，同时有刺痛感，甚至还会畏光，这就是手机造成的麻

长此以往，干眼症就会悄悄地找上门。另外呢，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啊，刚睡醒就刷手机，也会时间久了损伤我们的视力。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说我知道刷手机会损伤视力，但是我早上起来和其他时间起来刷手机，这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身体的很多器官它们也都在休息，而眼睛呢也是在夜间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突然间您拿起这手机了，肯定是放在眼前，这近距离的一个聚焦屏障啊，它也会导致我们的睫状肌需要瞬间从松弛啊转换到了一个紧张的状态。这种的暴力的唤醒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晶状体和睫状肌带来一个很大的负担，时间久了这调节能力就会下降，近视的度数就特别容易加深了。平时我总是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这个散光的度数还在增加，甚至有的时候看东西这个视力还不如过去了呢？一遍遍的反省，以为自己是看书看多了，也以为自己是玩手机玩的时间长了，殊不知也有可能和我们早上起来刚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刚刚也提到特别严重的一种情况哈，就是说长期的早上就开始看手机，它也暗藏着这个黄斑损伤的一个风险。因为长期用眼啊，伤害不会凭空的消失，只会一点点的堆积。但如果说从轻微的不太舒服演变成了一个顽固的眼疾的话，那么长期强光刺激就特别容易导致视物的模糊，包括畏光加重，甚至是啊这眼胀头痛，还会慢慢的损伤眼底的黄斑，这样子就会埋下了视力下降的隐患。所以为了我们的眼睛健康啊，不仅要安全用眼、卫生用眼，平日里不要长时间去刷手机，还有一点就是早上和晚上咱们这手机呢别挨着眼睛太近，不要拿起的太早。确实没有想到啊，万万没想到，这手机呢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开始看手机，对于眼睛的视力损伤其实是不可逆的。另外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刷手机长时间盯着一些屏幕，无论是手机呀还是电脑啊，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影响您的颜值。爱美的人士听到这里可能会心头一震啊，我不太在意我是否再继续近视了，毕竟已经是成年人了啊，这个近视度数变化呢不会特别的大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刷手机或者是看电脑会影响到我的颜值，这个我受不了。有研究就发现了啊，这个长期紧盯电脑屏幕啊，包括呢手机，皮肤会逐渐的变得暗黄，包括顽固的川字纹，肌肤敏感也会出现。这屏幕蓝光氧化肌肤，低头呢皱纹会拉扯，出现一个直性的皱纹。而且空调干燥环境当中呢，您还总是看着这些屏幕的话，也会损伤皮肤的屏障。怎么去缓解，怎么去解决呢？你像刷手机，咱们肯定就是可以尽量的去减少接触手机的时间。但是现在电脑办公啊，长期经常需要对着一些电子屏幕，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影响颜值呢？给大家支个小妙招啊，不是我说的，是专业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分享的妙招。定时起身拉伸，同时为了缓解这种造成的干燥，我们可以在办公场合开个加湿器，或者在家里面开个加湿器。日常呢可以常备一些保湿喷雾、保湿水乳，随时补水，随时锁水。以后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再也不是坐在沙发上先缓一缓刷手机了。我只躺在沙发上，但是我再也不刷手机了。其实要想做好护肤啊，女孩子们真的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包括现在这个夏天呢，天儿也特别的热，紫外线也很强，很多人呢都会穿上防晒衣啊，戴上防晒面罩啊，擦上防晒的这个乳液呀，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说皮肤老化呢，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注意防晒，它会导致我们皮肤出现更容易衰老的这样的情况。那

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现在也都更加的在意自己的肌肤啦，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像很多人抹一个普通的这个保湿乳啊就可以了，现在也有很多男士，比如说呢定期啊会给自己做一个面部的清洁，或者说呢敷点面膜做一个保养，所以现在已经不分男女了啊，这个敷面膜做保养人人都很喜欢。前两天跟家里的老人还在探讨呢，就是家里老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也没用过这些好东西啊，现在我一敷上这面膜呀觉得真舒服，尤其是夏天本身天特别热，我吹着空调敷着面膜，哎呦冰冰爽爽的。包括呢我身边很多的小姐妹们，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喜欢分享面膜，包括我们办公室，我记得前段时间呢有朋友他们也是买了这个面膜，然后你给我一片我给你一片，你试试我的我试试你的，我的这个是补水的，我的这是美白的，我的这个是除皱的啊，大家分享的乐此不疲。用完之后呢觉得确实是好啊，这个不同的面膜带给我们的这个功效也不一样，而且很多人也是能够感觉到敷完面膜之后呢皮肤的这个保水能力啊也更强了，更嫩滑了。但是呢也有网友留言啊，说这个每天我都敷一片面膜，这样是不是能够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好更有光泽呢？会不会更有光泽不太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面膜真的不适合每天敷。专业的人士解答您啊，每天呢敷面膜的人刚开始可能会觉得皮肤状态有所改善，但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皮肤呢过度的吸水，就会发生过度水合的现象，从而出现一些皮肤问题。比如说我确实也经历过，我记得以前我用过的有一款面膜，那个面膜超级好用，我就每天几乎都会用，或者说只要能想起来随时就用，不太计较这个频次，但时间长了就发现起痘了。没有过敏，而是毛孔堵塞啊，另外呢长时间总是敷面膜的话也会减弱我们皮肤的防御能力，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敏感肌，皮肤炎症也会随之出现。那么说不建议每天用面膜，但是面膜有功效又有效果，我到底该怎么样去使用呢？频次如何控制呢？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用面膜补水啊美白啊等等的呢，一周不要超过3次，同时这每次的时长也要有所控制。有的人可能有一种这个固有的思维，就是说我敷这面膜能够补水，那我一次呢这精华液又特别多，我尽量多敷够时长，时间越久补水能力越强。但其实过久的敷面膜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不仅不会补水更多，反而这脂如果说都已经敷干了啊，会倒吸我们皮肤的水分。建议大家每次15到20分钟为宜。还有呢就是对于有一些敏感肌人群，比如说特别容易长红血丝啊起痘啊敏感的皮肤的人群呢，咱们尽量啊在选择面膜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成分，尽量少用一些含有香精啊防腐剂等等的刺激性成分的面膜，以免对于您的皮肤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

0: 怎么样，要想让我们的皮肤变好，不仅呢要多花费一些时间，多花费一些面膜，多花费一些这个保养品，同时也得多花费一些小心思。夏天其实敷一些面膜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尤其是最近的高温天气，我们皮肤表面呢可能是已经经过高温的炙烤，非常的热，非常的不适了。甚至还有的人可能说，因为户外工作的原因啊，回到家之后呢也担心我的皮肤会不会被晒伤啊，会不会变得更黑呀、啊、这种情况下呢，敷一片面膜虽然不能够解决你变黑的这个事实啊，但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水作用，而且呢也会让我们皮肤更加有光泽，更加有弹性。但是怎么样去选择呢？一定要认准正规品牌。怎么样去敷呢？记住，一周别超过三次，每次别超过20分钟。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着。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0: 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2合1，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6: 天星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呢，和大家一起听了这首《夏天的风》，真的希望今天能够吹上那么一小阵风，这样呢，能够给我带来一丝清凉。不过呢，目前的天气预报来讲啊，顺义区气象台也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我们希望这场风啊，能够吹得小一点儿，只是带过点清凉就行了。不过呢，只是我这么想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毕竟发布了预警，咱们下班之后呢，回家早点儿。同时呢，也要减速慢行，另外呢，还要注意一下家里关好门窗。最近的几天呢，温度都是比较高的，能够发现最高气温呢，几乎都是在35摄氏度上下波动。今天下午的时候走出去，就会感觉到真的是浑身没劲儿，热得我胸口发闷。高温来袭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别掉以轻心，千万别觉得说啊，高温天儿的话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我在户外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出去买个菜顺便遛个弯儿吧。高温时间段呢，还是希望广大视频朋友们能够尽量的减少外出啊，同时呢，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比如说呢，最近我们家老人有的时候出去买菜的时候呢，他就在他的那个买菜包里面多加了一样小物件，小小的一个杯子，特别省事儿。走几步热了，出汗了之后呢，啊，因为我们知道流失的汗液当中不仅有水分，也有一些电解质，他有的时候会带一点绿豆水，有的时候呢带一点这小饮料，还有的时候呢可能带的是这白开水啊。夏天呢，因为天儿特别的热，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补水。那今天的健康微话呢，就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高温来袭怎么样科学防暑。其实要想要去科学的防暑啊，我们也是要去了解一下高温天气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为温度比较高，而且呢湿度也比较大，这种强热辐射的天气下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体温调节，包括水盐代谢以及循环系统，还有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功能改变。那如果说啊，我们要是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啊，咱们还是一定要提前的停止手头的工作，尽量转移到相对来讲比较凉爽的地方。另外，如果说发现病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要及时就医。不仅在高温天儿会导致我们容易出现中暑，当然也容易导致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强调啊，会导致比如说中风啊、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一个恶化呀。中暑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啊也会产生很多的影响，比如说轻则头痛啊、头痛、头晕，包括胸闷、恶心，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热射病，甚至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发生。所以说千万别逞能也别逞强啊，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老人，咱们年轻朋友也要多加的提醒和叮嘱。在家里的时候呢，别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啊，包括呢外出的时候啊，也戴一个小帽子，或者穿一个防晒衣，或者随手带一把扇子。如果一旦感觉到今天天儿太热了，您就别在外面待着了，可以找个商场，或者说呢早点回家。我们说防范中暑呢，要了解一下这中暑的一些表现。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呢，记得小时候应该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体育课，然后呢孩子们这个玩心都特别的重，当时体育老师还说就是整个操场只剩这么一小块的阴凉地儿了哈，然后就让我们大家就是尽量在这个阴凉的地方活动。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玩心重嘛，就特别想要去上篮球场去打篮球。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然后就想要去打篮球，就几个人啊，就一起相约说赶紧去打篮球吧，争夺了一下老师的同意。老师说如果感觉到有点热的话赶紧回来啊，这天太热了。然后呢，大家就是只奔着玩去了，那一节体育课就非常开心的在打篮球。等到体育课结束了之后，回到了班级疯狂不睡啊，那真的是热得满身是汗。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应该是出现了一些这个轻微中暑的表现了，只是当时因为

年轻啊，就是年龄小而且玩心比较重啊，就没有说有太大的这样的反应，包括呢也觉得说哎算了啊，没有什么关系的，忍一忍啊，逐渐的降温了之后就好了。而且相对来讲呢，轻微的中暑可能不会说表现得那么的严重啊，很多人挺挺就感觉好像过去了一样。但是呢，我们更提醒大家哈，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中暑它不同的表现可能代表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怎么样去应对和解决。先来说一说这中暑它有哪些的表现，其实分为几个等级。第一类等级呢，就属于是先兆中暑，往往呢它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口渴，或者是多汗，以及四肢无力发酸，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我们的体温可能说没有太大的波动，可能是正常的，也有可能是略有升高。这种情况下就提示了我们，哦，你快要中暑了，现在已经是先兆中暑了。多数人呢，可能出现前期的中暑都是先经由这样的先兆中暑，然后一步步的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呢，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加注意了。第二种呢，就更加的严重一些了，就叫做轻症中暑。有哪些表现呢？就是体温明显已经在升高了，甚至可能高达了38.5摄氏度以上，并且伴有面色的潮红、大量的出汗、皮肤灼热，或者出现了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或者是脉搏增快等的表现。这轻症中暑就需要我们大家已经特别的提高警惕了啊，同时呢尽量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第三类呢也是最高等级的了，那其实它呢也有另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说它是重度中暑，其实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做热射病啊。不仅有热射病，还可能呢是有这个热痉挛或者是热衰竭。这三种的表现呢也各不相同，一样样来说。先来说第一种呢，就是热痉挛。其实它往往在高温活动下呢，或者是活动之后呢，会出现腹部、手臂或者是腿部出现疼痛性的肌肉痉挛，通常呢会发生在体力消耗导致出汗、失去过多的电解质时。比如说大热天的啊，您还在外面跑步啊，或者是做运动，再或者呢在这个高温天大太阳底下，您可能做一些这个重体力的劳动，就有可能会导致热痉挛。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什么叫做热衰竭啊，它有特别表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会出现眩晕啊、头痛、恶心或者是呕吐，以及大量出汗、脸色苍白、极度虚弱或者是疲倦，还有呢就是肌肉痉挛、昏厥。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通常呢要立刻啊立即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片刻后呢会立即清醒的表现。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血压下降啊、脉搏快而且虚弱、呼吸比较急促而且很浅、轻度的脱水、中心的体温升高不超过40摄氏度、无神志障碍。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您就千万别说哎呦再等等吧，在床上躺一会儿吧，必要的时候赶紧就医。再来说一说大家其实听说过但是可能说呢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叫做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非常危险的重症中暑了，因为呢往往是暴露在一些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导致机体核心的温度迅速的升高，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同时呢也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说皮肤灼热、意识障碍啊，比如说呢惊厥呀、昏迷呀啊。这种情况下呢您就千万别等了，赶紧就医，同时呢也尽量的解开衣领，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散热。了解完了这个中暑的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这个情况和等级之后啊，我们就要加以预防了。怎么样去科学预防呢？其实除了我们经常说到的哈，就是高温天您别外出，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在这个夏天呢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们是尽量的啊能够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包括呢也要做好一些防晒的这些用具，比如说穿一件防晒衣啊、戴一顶遮阳帽啊，甚至是打一把遮阳伞呢，同时尽量避免减少这户外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10点到下午的4点左右，
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时候，太阳也是最足的时候，您尽量避免外出，不要这个时间段出去去劳作，或者说不要这个时间选择去运动。像现在的天呢，往往就是临要太阳落山的那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的时候啊，或者已经要落山的时候，那时候相对来讲的温度会能够相对舒适一些。如果说您想要出去溜溜弯啊，打个球啊，最好呢选择在晚上。我刚刚说完最好选择在晚上，突然间感觉自己好像是猫头鹰。因为快要日落的那个时候啊，我们指的这个晚上不是说让您9:00出去哈、就是说一般现在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是在7:30附近前后，我们可以再选择就是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吃个饭啊，再去下楼遛弯，大概就是6:00以后啊到7:30这附近呢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防止中暑，除了要减少户外活动，还要记得勤补水。我们说成年人呢，尽量要保障每天的是1500毫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饮水量。如果说你发现今天流了很多的汗啊，或者做了一些这个体力劳动啊，导致呢可能流汗过多，那您除了要注意少量多次的补水以外，还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一些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啊，这样呢能够除了补充水分以外，补充一些微量元素。那就是我们刚刚说啊，这中暑它其实有不同的表现的，我们尤其是在外面高温天气的时候更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反应。比如说你要发现已经开始有点头晕了啊，包括呢口渴了呀，或者说脸晒得通红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警惕中暑了。必要的时候呢要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同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往往呢你在比较及时的时候发现了这中暑，可能就不会发生的太严重了。了解中暑，远离中暑。那如果说不幸还是中暑了，因为这天儿真的是很热的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呢、或者一些生活原因呢，就非得是在这大太阳天的时候要外出啊，要劳作的情况下的话，您也要懂得如何识别，如何自救。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几个办法啊，也是不希望大家能够用得到，但是呢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方法。千万别说我已经发现我好像中暑了，特别不舒适了的时候呢才发现，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记住几个口诀啊，其实就是四个关键字。第一个字就是撤，哪个撤呢？撤离的撤。第二个字解，第三个字补，第四个字测。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撤就是说，如果说您在这户外啊，或者高温环境啊，咱们要立刻的停止工作啊，脱离高温的环境，同时尽量选择凉爽通风的地方，空调房或者阴凉处来休息休息。那有一部分的中暑可能也是发生在室内啊，比如说没有一个良好的通风啊，没有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制冷设备呀、再或者说可能说没有开空调啊。那如果说发现已经不舒适的话，也不要说突然间的这个特别热特别的冷这样交替，您赶快打开窗户让空气呢流通起来，同时呢赶快把空调风扇给安排上，让我们的身体温度逐渐降下来。第二步呢就是解，就是解开我们的衣扣啊，脱去多余的厚重衣服，帮助身体快速的散热。像夏天呢，多数的人可能就穿这么一件哈、半截袖或者是 T 恤或者吊带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说衣领啊尽量不要过紧，不然的话也会造成我们感觉到这个不太呼吸不太顺畅啊，不太舒适。那如果说因为穿了一些工作服啊，防晒衣啊，还是要尽快的解开我们的外套啊，这样子呢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一些热量给散出去。说完了解，再来说第三个字儿，补。补什么呢？就是补水，而且呢补的还不是普通水，我们尽量呢可以去选择补充一些淡盐水呀、淡盐汽水啊，或者是还有电解质的一些清凉饮料，

11点之后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这种情况下呢，温度几乎都能够达到35摄氏度上下啊。还是提醒大家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呢，多喝水啊，防止中暑。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拦不住就想要出去玩的话，也尽量选择阴凉舒适的地方。

话说很快呢就要到这下班点了，今天呢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也希望大家呢晚上能够早点回家，同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可能会有风哈，但是呢下播曲我们也安排了一首有风的歌，因为风能够给我们带来清凉，希望这炎炎夏日能够让我们过得更加的舒爽。不过晚上可能有雨啊，可能有风啊，这种情况下呢您还是要注意防范。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

0: 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
7: 方向上。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档案可以由本人转递吗？关于这个问题呢，人社部3号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就给出了官方的解答。根据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另外呢，也给大家分享啊，人社部联合教育部印发的相关通知明确了，高校在毕业生毕业离校前，会按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的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奖惩记录等材料，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那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来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内容，再填写高校学生毕业生转递单。转递单填好之后呢，会和档案呢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快递特快专递的渠道呢给寄出。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自己的档案，就是我们在填写自己毕业去向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信息是填写准确的。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另外呢，试点在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经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止到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5: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有哪一些试点的平台企业啊。7月1号呢开始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是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小巷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超市和悠悠跑腿等等。在此基础上呢，各省份将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到时候将会为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提供保障。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暑运呢已经开始了，入手特价机票赴京出游，穿梭城市的各个景点。其实地铁出行相对而言是又舒服又省心的。京港地铁提醒，北京轨道交通电子订期票可提供出行选用，一日票票价是20块钱每张，两日票的票价呢是每张30块钱，三日票的票价呢是每张40块钱，五日票的票价呢是每张70块钱。七日票的票价呢是每张90块钱，那么在使用有效期内限单人不限次使用，勿超时，还有超乘的限制，随心乘车，尽享京城出行便利。
5: 7月1号暑运正式开启，从2026年7月5号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个平台的数据啊，将会调整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和之前相比呢，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燃油附加费的降低呢，也有利于咱们暑期出游，降低了咱们出游的成本。
10: 没错。
5: 那这是国内方面的。
10: 嗯。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航线方面，6月23号。国泰航空率先宣布，于2026年7月1号开始呢，大幅下调燃油附加费，最高直降198港元。那这一次调整是覆盖国泰航空旗下所有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
10: 另外呢，吉祥航空呢也于近日下调了韩国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韩国始发的济州与上海、南京、无锡之间，首尔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之间，每段燃油附加费下调至23美元。济州与北京、青州、太原、首尔、太原之间，每段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下调至了29美元。非韩国始发的中韩之间的航线呢，每段的燃油附加费暂不调整。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九元航空呢也发布了通知，从7月1号起，飞往万象、吉隆坡等航线的附加费分别降至190元人民币和140元人民币。不过呢，吉祥航空另一份通知称呢，从2026年7月1号起，以出票的时间为准，调整中日间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收费标准。其中呢，日本始发的中日间的航线每段燃油费上调到16900日元，非日本始发的中日间航线每段燃油附加费上调至400元人民币。
5: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波动啊。首先呢，咱们刚才给大家分享了，这是航空燃油附加费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下调的趋势，更有利于大家的暑期出游。另外，今年的暑期出游的票价，就是航空票价，将会呈现一个典型的倒 U 型。就是从现在起呢，咱们能看到整体的票价呢会逐渐的走高，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中旬呢会呈现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到8月27号前后，马上开学了，那票价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所以呢，如果您考虑到这个机票的话，也可以将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呢放在9月份，这样的话又能够错峰出行，人也不会太多，这个酒店呀、机票啊也不会太贵啊。今年呢，多地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是7月10号前后，但航司呢7月开始就已经执行了暑运的加班，航班量和直飞率都保持在高位啊，航班多，客流少，促成今年上半年的这个7月上旬的机票价格呢，和去年同期来说是稍微还是低了一点的。那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呢，会整体的后移，呈现出一个启动比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期间呢，将整治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直播间的入口页面使用暧昧、猎奇等这些违规不良图片进行引流，诱导用户点击。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直播间模拟布置酒吧、夜店等这些场景，刻意设计镜头机位和道具位置，采用特殊运镜和特定的拍摄手法进行性暗示。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穿着情趣、透视、破洞等服饰，暴露或者是凸显隐私部位，摆出顶胯、抖胸等这些低俗浮夸的动作。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以冥婚、鬼怪、祭祀等为主题， 使用恐怖音效、惊悚特效、诡异的妆容去渲染恐怖的气氛。那么第五个问题就是团播成员之间进行抚摸呀、亲吻啊等等这些暧昧互动，模拟不雅动作，或通过样貌对比、互撕谩骂、炒 CP、 卖腐等吸引关注。第六个问题呢，就是与网民互动或者是节目解说的过程当中露出敏感或者是不良用语。
5: 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能够看到在社交平台上啊，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上面呢，会有一些人晒出啊，说今年有一个解暑的妙招，就是抱着冬瓜睡觉。大家一开始是带着不理解啊，这个抱着个大冬瓜能舒服吗？啊，不少博主呢也给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那确实抱着冬瓜能让我们感觉到清凉解暑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是抱着一个天然的水枕一样的，接触皮肤的时候能把咱们体表的热量吸走，所以呢很清凉。同样的，这个方法也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解暑妙招啊，在一个诗句当中也能找到，就是夏夜抱瓜眠。
10: 夏夜抱瓜眠，其实我觉得冬瓜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东西。你看，既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抱着睡，当然冬瓜的一些菜品啊吃起来是特别香，比如说冬瓜虾仁汤。冬瓜切上小薄片，然后呢下锅炝炒之后呢添上水，哎，这个虾仁提前也炒好了啊，不对，说错了，重新来，先炒虾仁，炒熟之后呢加入水，然后再加入冬瓜，然后再放点，出锅之前放点香菜，就不用放任何调味料，放一点点盐就非常的鲜美了。
5: 你看这冬瓜呢还能够接续利用啊，爆完之后你觉得哎呀不行，还是吹空调舒服啊，这冬瓜呢接着炒菜去了
10: 啊。当然你注意啊，这冬瓜有没有变质，冬瓜其实储存起来挺困难的。你像我一般在超市买，我就买那么2块钱的，或者就买那么一小块切的。虽然我已经把它放冰箱了，但是如果我超过2天没有理它，它绝对会坏的。
5: 哎呦，这储存确实一个问题啊。
10: 对，所以我在想，你说咱们抱着睡的这个整个的大冬瓜，会不会也会坏得很快呢？
5: 你看分情况来看，你买的那是切片的，你切片的它里边的那个内里的肉啊已经裸露出来了，那可能这成颗的西瓜，不是西瓜，冬瓜，它可能稍微保质期会长一点儿，但是呢这样的方法呢，可能是有些博主觉得那发个视频出来博一个流量，博一个新鲜啊。如果大家觉得只是图个新鲜的话，可以感受感受，
10: 尝试
5: 一下啊。但不建议真的整个暑假就抱着冬瓜了。
10: 对，
5: 因为咱们在用冬瓜去暑热的时候呢，还得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像网上这一个大冬瓜特别大，基本上抱的就是和人一样的啊，那种搂抱的姿势，你想想这肚子呀直接和冬瓜贴着，有没有可能寒气入体，让我们胃肠道不舒服呢？
10: 有道理。
5: 还有就是冬瓜的表面有这个白毛，
10: 是
5: 啊，这个白毛绒毛你要不处理干净的话，那可能摩擦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的皮肤有过敏的一些症状啊。所以如果您想尝试尝试，可以在使用前用清水呢把白毛给搓洗掉了之后晾干了再试一试，会更安心一些。
10: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过得清清凉凉。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8: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8: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8: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
3: 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3: 您好。
10: 来跟我们说一说天气怎样。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外在的天气趋势。受暖气团的控制呢，四日仍然是高温天气，目前呢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三号今天傍晚呢，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相对明显，并伴有8到10级的阵风和冰雹。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大风、冰雹黄色预警的信号。4到5日呢，仍然有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阴，有雷阵雨，伴有大风、冰雹，后半夜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8到10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收听。
1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3: 再见。
14: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月后积分。这是最近呢听到过的一个，应该是加密软件。月后积分呢，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呢，就是您这个消息发出去，别人看完之后呢，后台不会留存任何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啊，避免泄露风险。
10: 其实这个月后积分呢，我是在，我忘了是哪个社交软件当中之前第一次体验过，应该是好早好早了。就是你只要读了这个信息之后，它就只要你点开阅读之后，它就会立马就是消失不见了。
5: 就是相当于看完之后它就
10: 自动删除。
5: 自动删除。
10: 你要想去回翻一下刚刚你们两个人的聊天内容，获得的就是空白。
5: 我想到的是 QQ 之前推出过一个功能叫闪照。就是你这个照片发出去，你可以设置3秒之后呢，别人就看不着了。5秒，就是你比如说我给你发一张我的照片啊，在外面玩的照片，但是我不希望这个照片存下来，也不希望转给别人看，我就发给你一个闪照，然后你看了之后呢，只有3到5秒或者5秒的时间，看完之后，撒，瞬间消失。
10: 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现在微信上的这个撤回，但是那个撤回呢是定时撤回的。
5: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啊。
10: 那这样的确能够很好的感觉上可以很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隐私，包括你的聊天记录不会被别人截屏啊什么之类的。
5: 是的，
10: 好像挺安全。
5: 但事实上呢，并不能真的做到无痕啊。为什么呢？咱们今天讲的稍微专业一点，首先是从黑客的角度啊，可以窃取到数据。因为个别月后积分的软件呢，采用的是 HTTPS 传输层的加密，没有实现全程的端到端的加密。所以说呢，不法分子可以通过搭建一个虚拟的公共无线网络，恶意路由节点，用伪造的证书啊、流量嗅探等手段，在用户连接网络发送月后积分信息的时候，就拦截手机和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包，这样的话咱们发的什么聊天记录、图片、文件呢，都有可能会被截住。
10: 所以说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5: 没错。
10: 那么除了这个劫持网络的这个连路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会去窃取咱们的缓存残留。就是我们用户在发送月后积分的这些消息啊解密之后呢，它会暂存于系统内存或者是服务器里边， 然后黑客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接口的漏洞入侵到服务器，盗取加密文件和本地的一些钥匙密码什么之类的，然后去完整的恢复备份当中的这些数据，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甚至咱说的大一点，商业机密，甚至国家秘密。
5: 嗯，是的，这是缓存，还有是第三方物理的录拍窃密。就个别的软件啊，月后积分的功能呢，它仅限于软件内的信息保存、复制或者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呢，可能还是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对于屏幕啊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没有弹窗提醒，也没有操作留痕。所以呢，咱们这个敏感信息如果是存在的话，您又用了月后积分的软件，有可能就在不经意之间这信息呢就泄露出去了。
10: 嗯，还有一个就是储存数据的一个脱离监管，就是部分主打端到端，然后这种私密通讯的一些小众的秘密，就是秘密的聊天的这些软件，包括什么匿名的这种通讯工具服务器呢，说实话多不属于境外，它是脱离了国内的监管的，那么后台可以长期的去留存聊天记录、发送的时间呀、IP 地址呀、设备信息等这些敏感的数据，存在着被调取、被窃取还有泄露的这些风险。
5: 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正确的看待月后积分的功能。其实从软件开发者的角度，也不能说开发者，就从软件本身的角度来说呢，他说我是月后积分，但是我们只是通过他的宣传知道啊，他这个软件的亮点是月后积分。
10: 嗯，
5: 但这信息真的有没有被删除呢？真的能不能更好的保护一下我们的个人信息呢？这个都是尚未可知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在月后积分的软件当中去发送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证照等个人隐私信息，咱就避免说月后积分万事无忧的一个侥幸的心理。
10: 对，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去严格落实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这个原则，绝不通过任何互联网的通信工具去传输或者是去储存工作秘密以及内部的一些敏感信息，咱可以从这源头上去杜绝泄密的风险。
5: 是的，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呢定期查一查自己的手机软件啊，有哪些来路不明的、特别小众的呀、匿名的呀，或者是所谓的什么密聊的焚文软件，咱们该清理、该卸载的都给它清了，关闭非必要的软件权限，这样的话咱们上网呢能够更加的安全一些。
10: 对，这个非必要的软件权限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我记得有一年出了一款特别火的手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男孩子应该对这种科技产品很感兴趣。就是这个摄像头，
5: 摄像头
10: 自动的，就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弹出来
5: 啊，伸缩摄像头，
10: 对，不使用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回收。我不知道你对那款手机有印象没？
5: 有印象，我身边有大学同学买过这款手机。
10: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用户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明明没有开启摄像机的功能，这摄像头就莫名其妙的偶尔探出头来看看我在干嘛。
5: 这种物理层面的改变手机形态，没想到还成为一种抓手机自动启动的证据了。
10: 对，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现你的摄像头会探出来看你。后来呢，大家就做了一个分析，也是引起了大家一个关注，就是我们在使用和下载任何一个软件的时候，它会弹窗允许开启哪些权限。
5: 哦，
10: 你包括什么淘宝啊，什么拼多，就是购物软件吧，
5: 嗯，
10: 然后它都会开启什么摄像头、麦克风、地理位置，然后什么这样的一些权限。
5: 嗯，
1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注意就全选了，但是你真的得按需去选，包括你的 IP 地址，比如使用时获取地理位置，
5: 嗯，
10: 然后其他时间不要开启。还有就是那个摄像头啊，包括话筒的权限，有的人就是女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发现的更为就是敏感一点啊。像我不是正在跟朋友聊天说，哎，我今天看上一个裙子特别好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裙子呢？啊，是一个法式风格的，然后是那种雪纺材质的，有那种小碎花，真的特别好看。然后我们两个人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谁也没有说翻开手机去搜个同款，但是这时候如果我们同时打开自己的购物软件，你会发现给你推的全是这个类型的裙子。
5: 对，挺神奇的，
10: 通过话筒的权限，听到了你的谈话内容。
5: 对，可能是听到了呀，也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输入法，
10: 嗯，
5: 咱们打字的过程当中一些关键词的提取，也有可能成为大数据的养料之一。
10: 对，
5: 所以呢方方面面吧，咱们好好注意一下，特别是涉及到自己的个人隐私、敏感信息、账号密码呀之类的啊，咱们一定得保存好了。
10: 把那些非必要的一些软件的权限该关的就关，在下载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去看清楚。如果您发现了涉及月后集粉软件的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可疑的线索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报受理电话，或者是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或者是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去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呢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5: 说到个人信息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个人的消费安全啊。最近呢，来看一下宁波的胡先生，他说啊，有一条83克的大金链子，
10: 87克
5: 大金链子啊，我不能给他说少了。
10: 你说的这个就从源头上就少了
5: 啊，对，
10: 他这个事儿也是跟这个金子的克重有关系。
5: 是的啊。我们接着来看，他2019年买的啊，带到现在呢，价值肯定翻了几番了。
10: 对，
5: 可想而知，2019年那时候的金价和现在的金价，对吧？
10: 我是2016年去买的黄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金价是333一克。
5: 啊，金饰品的价格是？
10: 对，2016年的时候。
5: 哎呀，10年前、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10: 是呀。
5: 那他在今年6月19号去修啊，修了之后呢，发现哎。这怎么不对呀？修完了之后，这大金链子从87克少了11克多。
10: 让我来算一算，87减11等于76克。
5: 好，无数学。
10: 那
5: 你算算它价格少了多少？
10: 价格
5: 有点难了。
10: 好贵的，现在金价1000多了吧？饰品，十一克这是不少钱的。
5: 对，不少钱啊，上万了都。
10: 对啊。那这搁谁谁也心疼啊，到底咋回事儿？
5: 咋回事儿呢？他2019年2月17号啊，在宁波余姚南雷路的一个上海老庙黄金买的，加工费呢当时花了是接近30000块钱。那扣了一系列的钱之后，他就付了啊，相关的这个付了之后，今年的6月19号呢，他把项链送到店里维修，就回家之后呢发现哎只有76克左右了啊。而胡先生提供了照片，两张照片呢一看拍摄角度差不多，但是链子的长度不一样。
10: 那就意味着是不是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有意的把它截取了一段，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呢？
5: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金店的老板呢，他就演示了19号接待胡先生的过程。他强调啊，我在转身操作台上修复链条只用了1-2分钟，跟胡先生说的我修了他这个什么项链修了5-6分钟不一样，这时间呢没那么长啊。然后呢，如果您要说哎那看一下监控呗。
10: 对呀、啊、现在监控到处都有，贼方便啊。
5: 对呀、啊、监控上也有时间呢、啊、也有进度呀，对不对？但老板没同意。那当时为什么老板没有在维修前先称一下黄金呢？他说啊，自己疏忽了。
1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于勉强了吧。
5: 嗯，
10: 一般情况下正常操作都是您得先给人称称是
5: 多少。对对对，
10: 尤其是黄金这么贵重的东西。是的。
5: 是，那金店方面的意思呢，他们只认可这条项链是胡先生在门店买的。当时的重量呢是多少多少，87克啊。那19号当天维修没有复称过，23号胡先生再到店里面呢，项链就变成了75.676克，也就差不多76克。至于怎么少了11克多呢，这双方都表示不知道，所以呢最后双方都报了警。
10: 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是正在调查当中。那么也说到了，说这个门店提供的是免费维修服务，流程这的确是有问题的啊。你不称怎么上来就改，这真不对。而且品牌呢对于没有称重这件事儿也是深表歉意，监控呢也进行了一个整改，确实流程上是有问题的，然后说会道歉，但是不会有补偿，因为员工绝对没有偷窃行为。到底咋回事，我们后续关注一下吧。
5: 对，后续关注一下调查结果，希望有一个公正公平的结果出现。
10: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您呢去修金饰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咱都得说您先给我撑一下再给我修，这事儿得长个心眼儿。
15: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6: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15: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7: 等一下等一下，
15: 咋的？
17: 取菜用公筷，
1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7: 老王，开饭了。
15: 来了来了，
1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5: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8: 增加一份安全，
17: 共享一只公勺，
18: 共享一份健康，
1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来为大家介绍此时此刻顺义地区的路况信息。张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夏季如何避免车辆自燃。一、定期检查电器、开关、灯座、制动灯等插头连接或连接头是否松动脱落。当出现焦皮糊味或冒烟等异常现象时，千万不能大意。二、千万不要随意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易引发线路老化、过载、接触不良或磨损等问题，造成火灾隐患。三、不要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放在车内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发火灾。四、将汽车停放在室内停车场或者树荫下，可有效地降低车内温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10: 感谢警官的提醒，再见。
19: 哎，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防晒啊。防晒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常见的防护方式。
1: 嗯，
0: 毕竟呢，咱们现在还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虽然呢，今天是发布了，大风、冰雹等相关的预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有相关预警的时候呢，咱们要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及时的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
1: 没错，你像现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当高温预警一发布的时候，说实话，我来了单位。早上来了单位之后，除了吃早饭迈过这个办公楼的大门，
0: 嗯，
1: 午饭我都不吃了，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0: 晒呀，
1: 实在是太热了。第一个晒黑不说，再一个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有的时候会被晒得头昏脑胀。而且呢，关于这个晒黑，眼下我们要迎来一个啥呢？孩子们的暑假，
0: 嗯，
1: 有很多家长呢也有可能会想着，哎呀，带孩子去哪儿玩一玩吧，亲近大自然吧。这时候又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这种，孩子要不要涂防晒呀？
0: 嗯，
1: 昨天在家里还展开了激烈讨论，因为我打算要给孩子去买一个防晒喷雾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家里呢，这个长辈们也规劝我说不要去买这种东西，说哈，你们小的时候都没有用过防晒，那不也就黑着过来吗？也不耽误长大之后自己变白呀。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争议啊，所以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括如何科学的防晒，然后孩子需不需要防晒，什么样的防晒霜是最适合我们的，就是一系列跟防晒、避暑等等有关系的事儿，咱今儿都好好的来唠一唠。
0: 首先呢，咱来说一下防晒喷雾啊。
1: 嗯、
0: 防晒喷雾呢，它喷出的那个雾状的，看上去是气体的样子，其实都是有一颗颗凝结的，类似于什么小水珠一样的东西。
1: 小颗粒。
0: 对，小颗粒在空气当中飘着。
1: 嗯、
0: 如果咱们不慎吸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不适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因为最近呢，在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突发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送医。经过医院诊断呢，孩子患上了急性的过敏性肺炎。是为啥呢？是因为孩子出于好奇，就把家里的防晒喷雾呢对着口鼻喷射，并且在过程当中用力的吸气，就导致大量的防晒喷雾呢直接吸到了呼吸道。
1: 另外呢，为了进一步的去明确病情呢，医生也是为患儿安排了胸部的影像检查，结果就显示呢，男孩的双肺都出现了多处磨玻璃样的一个异常的阴影。其实防晒喷雾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主要成分呢就是各类的这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些化学物质作为致敏源进入到肺部以后呢，它就会引发肺部的一个急性过敏反应。
0: 嗯，
1: 就像我们在刚刚说的影像上看到的那个磨玻璃影，那么马赛克呀等等那种状况出现，这就表示孩子这个已经受到了这些东西的影响了。但是所幸的是，这个男孩呢被确诊之后呢，经过治疗，状况有明显的缓解，目前呢已经出院了。
0: 是的，其实呢，国家药监局在2024年4月份呢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的提示，就是说到了孩子呢其实不建议使用防晒喷雾类的化妆品，尤其是低龄孩子啊，过敏体质的孩子，由于孩子各方面的发展发育啊没有完全，呼吸控制能力也比较弱，再加上呢孩子可能对于一些风险的预知也不足，所以在用防晒喷雾类的化妆品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不小心吸到鼻子里、吸到嘴巴里，或者是喷到眼睛，这些情况有发生过，就会有一些健康风险。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或者家里面呢只有这一个了，就可以把产品呢咱们家长先喷在手掌上，然后再涂到孩子的皮肤表面。
1: 对，那么说到了这个防晒了，那我们再怎么样去选这个防晒呢？其实对于儿童而言呢，我们刚刚看也说到了这个喷雾的问题啊，其实对于儿童而言呢，防晒霜是更为安全的一个选择。说到这个防晒霜怎么选，包括防晒霜上标注的这些指数是不是它标的越高就越好啊，其实这个也是困扰我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0: 我觉得这个标的越高越好应该也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跟我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防晒衣是一样的，因为国家标准写的就是那个 UPF 值40+和50+两个标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防晒衣写的什么200呀，动辄还有上千的，就有点儿就是像引诱大家进行消费一样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防晒霜是不是一样的逻辑。
1: 防晒霜瓶上标的呢是 SPF， 是指防晒系数的一个简称，主要衡量呢是对这个 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就是防止皮肤晒红和晒伤。那么 PA 对应的防长波的紫外线的能力，主打的就是抵御皮肤晒黑啊，还有这个光老化这些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刚刚说了，那个防晒系数和等级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0: 嗯，
1: 你像这个 SPF50 和 SPF30， 那防晒能力提升是有限的。当然，部分这种高倍防晒霜呢，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呢，通常咱说白了就是会更油一点儿。但是你想想，油的东西用久了的话，那毛孔肯定会堵啊，然后甚至会导致毛囊炎、闭口。哎呀，我觉得女生一旦长了闭口就很头疼。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长闭口，用了很多方法去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就很纠结，甚至还会因为这个问题引起皮肤的一系列的敏感。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应该根据就是合适的这种场景去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比如说啊，咱们是日常通勤的，那通常可以选择 SPF15 到 SPF30， 或者是 PA 两个加到三个加的。就是一般现在有很多这种女生用的这个粉底液，可能周一不太了解，粉底液上它也会去标这个 SPF
0: 啊。
1: 我现在在用的这个粉底液这一款，它上面就会有一个 SPF15， 然后 PA 就是两个加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其实我日常如果化了妆的话，基本上就不用格外再去涂这个粉底液了。
0: 对，所以还得
1: 防晒霜了。
0: 根据天气情况来看，
1: 对，
0: 就不要一味的只是用这个高倍数的防晒的相关产品。
1: 嗯，
0: 但高倍数呢，它意味着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作用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分情况来看。如果刚才说到日常通行，如果呢，咱们是到户外去什么野餐呀之类的，露营之类的，那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些高倍数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防晒呢，防的都是一些晴空万里的时候，
1: 对，阳光是
0: 又刺眼，
1: 嗯
0: 啊，都觉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物理的呀，这个防晒的喷雾啊，
1: 化学性
0: 的，化学性的全都给它用上。
1: 嗯，
0: 有人，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你看这阴天，还有点下雨的那个感觉，
1: 没有阳光，
0: 对呀，还要防晒吗？
1: 需不需要呢？
0: 但其实是需要的。
1: 是的，
0: 就是阴天它是没太阳，
1: 嗯，
0: 没有那么明晃晃的太阳，但是紫外线还是存在，只是说它比较弱。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生活当中的防晒呢，主要针对的是中波紫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 中波紫外线的能量比较高，容易造成的皮肤晒伤晒红，那长波紫外线呢，它的穿透力会更强，是皮肤晒黑和光老化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阴天呢，阳光是在云层之上的，但是对长波紫外线的过滤作用是有限的。长波紫外线的强度呢，仍然有晴天的80%，比我想的还要多。
1: 嗯，的确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说阴天同样是需要防范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的。
0: 没错。
1: 再说一个当下其实都很火的，我发现近几年呢，大家都兴起了骑行热。每到周末的时候，盘山啊，那个骑行的，然后这个一些特别好的乡间小路，你都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全副武装的骑行车队们啊，然后有人穿着这个什么大帽檐的防晒衣，骑小电动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着的，然后有的是这种佩戴全包式的这种防晒面罩的，像个金刚，我记得有那种金刚面罩，就真的就是那种像金刚一样的那种面罩，金光闪闪的，还有人使用的是那种防晒装备，甚至是那种遮挡住视线啊，影响操作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我之前有一次戴过一个那个防晒的那个帽子，就是我转过去了之后，那个帽檐还在那个地方，它就有的时候很大，是考虑到整个脸的这个遮挡防紫外线，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遮挡一部分我的视线。
0: 嗯，
1: 其实这些呢都是有一定隐患的。
0: 哎，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夏季啊，咱们骑电动车啊或者骑车啊，如果您要使用这种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挡着视线，
1: 对，
0: 影响到咱们对于路况的把握，在紧急情况下咱们可能没法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
1: 嗯，
0: 就还有一点啊，就是长的防晒衣现在也比较常见
1: 啊。我太爱了，每年必买一件儿，到脚踝的那种，
0: 到脚踝的那种。哎呦，看上去防晒效果真的是360度没死角啊。
1: 我号称它为夏季战袍。
0: 夏季战袍挺多的。
1: 对，阳光的。
0: 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咱们在骑的过程当中，因为它长啊，咱们骑着是坐着的，
1: 嗯，
0: 时不时如果是自行车的话，咱们还得抬个腿，
1: 对，
0: 那这衣服的下摆呢就容易卷到车轮里边。
1: 嗯，另外就是像女孩子爱穿长裙，包括今天现在身上穿这款长裙，坐在咱们的那个椅子上， 有时候它就容易拖地，再带轮子一滑，它就容易夹在那个椅子轮子下边。
0: 啊，是的，是的。
1: 骑自行车的时候更是要命，风一吹就带着，然后就可能会绞在这个轮里边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都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对，其实不光是安全隐患啊，咱们还有一些什么呢？身体健康方面的负担。
1: 嗯，
0: 就是夏季气温高，咱们呢又穿得这么严实。也没有什么散热的地方，那您长时间的这样去穿戴的话，容易导致热量散不出去，会增加中暑的风险。对于皮肤来说呢，这热量散不出去也会有一定的负担。
1: 嗯，你看，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就有一位女性，她因为既涂了防晒霜，又戴帽子、戴口罩，然后就出现了皮肤发烫，然后发红、起疹子的问题。其实过度防晒呢，我们在夏季啊，其实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皮肤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就提醒大家，夏季防晒不需要过度的叠加，日常呢，咱就选择一些轻薄透气的、符合国标的这种防晒装备，骑行的时候尽量避免这种佩戴式的、这种全包式的、过长的这种防晒用具。防晒呢也要兼顾咱们自己的出行安全。
0: 是的，出行安全很重要啊。其实不光是出行安全，就是咱们在夏季啊选择一些防晒产品或者是避暑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讲究。
1: 嗯，
0: 我记得前两年呢给大家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头戴式的风扇。
1: 哦，是的，
0: 特别清凉，
1: 很火。我们家我买过两款，成人款和儿童款。
0: 哎呀，
1: 成人款是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小的风扇，镶嵌在帽子里边，然后你可以去调那个风档，就是几档几档的。然后孩子的那一款是在额头正前方有一个小风扇，
0: 是的，
1: 然后可以去调。
0: 但其实像这样的小风扇呢，我记得前两年给大家分享，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安全隐患是啥呢？首先它的产品质量过不过关，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是特别是长头发的朋友，
1: 嗯，
0: 容易卷。
1: 没错，我就被卷过两次。
0: 你看看，
1: 所以而且那个它又沉，你知道吗？容易贴在这儿。就骑车的时候，然后你再它就容易坠下来
0: 啊，它慢慢的往下坠，
1: 对对，
0: 这样的话突然一下前面看不见了。
1: 它那个地方本来就沉，因为附着了这个小风扇，然后你再骑车，由于风的这个作用，外力的一个作用下，它就容易贴近脸，还挺危险的。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呀，咱们这个夏日神器啊，别乱用。
1: 嗯，
0: 不光是我们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案例。
1: 嗯，
0: 2025年7月份的时候，一位车主呢，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副驾仪表台的位置，37度的高温天气哦，
1: 哎呦，
0: 然后整天就那样暴晒着，在中午前后，罐体自己爆了。然后金属罐体直接把前挡风玻璃啊给击穿了，一半瓶体呢露在车外，挡风玻璃呢全碎了啊！所幸呢，在爆炸的时候车里边是没人的。
1: 这个太危险了，
0: 想想威力真的太大了。
1: 对，那同样呢，还有一个案例啊，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江苏苏州，两个男子呢在车中使用了一种可以秒结冰的网红降温的喷雾。
0: 嗯，
1: 用完了之后呢，俩人就点了一根烟。导致起火被烧伤。
0: 是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夏日神器呢，咱们一定先从安全的角度来考量，它能不能够给我们提供清凉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安全保障。
1: 嗯，
0: 安全性过关了之后，咱们再去考虑啊，这样的清凉神器咱们值不值得去买？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降温喷雾。降温喷雾其实挺流行的。
1: 嗯，
0: 车里面晒了一整天了，喷一喷，一秒降温。
1: 真的吗？
0: 真的是一秒降温，特别快。
1: 哦，我还是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0: 但是这样的降温喷雾它也有一定的危险，
1: 嗯，
0: 是它里面的成分。
1: 嗯，
0: 你想想，乙醇、薄荷脑、香精、甘油啊，这些成分，都是一些易燃易爆的。
1: 对，沸点很低。
0: 对，沸点低。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像高压罐里面的乙醇和水啊，这些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喷出来，瞬间的气化，把热量带走了，能达到降温的效果。但是乙醇呢有挥发性，
1: 是的，
0: 它能够迅速的气化蒸发，带走咱们的表面的热量。
1: 嗯，另外这种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成分薄荷脑这个东西，它是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一个温度感器，然后会让大家感觉到，哎，好像很凉快很清爽，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的原理就跟咱吃薄荷糖的时候呼吸出来感觉是凉气儿，它是一个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在挥发性成分的这种蒸发吸热，再加以感官这个错觉之下，你会感觉到这些神器的确是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
0: 嗯，是的。
1: 嗯，
0: 让我们感觉到凉快的目的，这就达成了我们想要用它的初衷了嘛。
1: 对。
0: 但是安不安全呢？再来看一下，网红降温喷雾呢？效果可能有，但不一定能达到那么好，
1: 嗯，
0: 也不一定全人群都适用。 就是因为它的有一些安全事故。你像是实验结论得出的一个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如果浓度过高，遇到明火热源，有可能会爆炸。
1: 嗯，
0: 还有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完成喷雾，咱们立刻比如说用个打火机啊，
1: 在车里
0: 喷
1: 完了，
0: 后果不堪设想。
1: 对，就秒变爆炸罐了哈。
0: 对。
1: 另外，其实有一个事儿，咱也要自己提醒一下，这种冷感喷雾当中的成分，它能够迅速的吸走热量。如果短时间内我们多次的喷啊，持续着对着一个部位去喷，那就会造成这个成分它一直堆积在这个地方，使气化吸热的效果反复的叠加，就会导致咱们皮肤局部的温度开始降，降得很厉害。造成冻伤的，
0: 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得更加的安全。那怎么安全的来用呢？就是咱们冷感喷雾这东西啊，别直接往皮肤上喷，建议呢少喷一点在衣服上，哎，衣服和咱们的肉之间有一定的间隔，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刺激。
1: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远离火源和高温的环境，防止易燃爆炸。那你看，包括这些罐罐装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能够放在车里边，因为现在天儿这么热，经过太阳暴晒之后，这个罐极易成为我们刚刚说的爆炸罐，还是很危险的。
0: 是的，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在车里边或者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不要喷太多了，以防气体聚集之后呢，引发一些危险的事情。
1: 对，其实大家如果想解暑的话哈，可以试一试以下的这些组合技能，出门前喷上。然后冷感喷雾应应急，对不对？比如搭配一个防晒衣、冰袖这些物理防晒，然后再配一个小风扇加速散热。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这个阴凉处补一口水，千万不要等了。就是夏天，咱喝水这方面一定要记得，你别等到你有口渴的感觉再去喝，没事儿的时候就少喝那么一两口水。还有就是，如果咱有这个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你像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冰毛巾呐、降温贴啊。这些物理外挂，我觉得更比那喷雾更靠谱。
0: 哎，真的，
1: 我买过那个冰毛巾
0: 啊，冰毛巾，它真的有效果吗？
1: 很冰凉，
0: 很冰凉。
1: 我当时买的是某个牌子的，然后就它不是说真的跟咱洗澡那毛巾似的，它是那种无纺布制的那种东西，然后就冰冰凉凉的，应该是里边，我觉得应该也会有一些薄荷什么之类的成分，然后就是您可以把它挂在脖子。或者是手腕这个地方，这个降温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哎，是的啊，但是一切的降温神器呢，咱们一定要确保自己身的安全啊。
1: 没错。
0: 还有就是现在降温喷雾呢确实很火，那咱们要确保使用的时候呢没有明火，如果在车里面用完之后呢及时开窗通风，防止车里面易燃的成分聚集过多，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容易产生一些危险事故的发生，希望大家清凉度夏也安全度夏。
2: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生活当中的我们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去这些支点呢，就特别像是一根根柱子，即便是其中的一根柱子受到了冲击，那么你其他的这些柱子呢，仍然能够稳稳的去支撑整个建筑。那么这些柱子，这些支点，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爱好，也可以是朋友，当然也可以是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
1: 是的，比如说事业方面有了一个支点，就像是有了更自己可观的收入，您就会有底气，经济基础呢，这是必须要保证的。但是呢，不管怎么忙，咱们都要学会怎么去平衡工作和生活，避免过度劳累。
0: 对，家人、朋友和恋人其实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坚强的后盾。平时我们自己呢，也应该会深有体会。比如说在失破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来关心一下、帮扶一下，其实我们的状态也能够恢复得很快。
1: 是的，还有就是兴趣，我觉得兴趣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剂一样的。我们在繁忙之余、压力大的时候，找一个可以放松和充电的方式，就是能够让我们好像在陷入低谷的时候，抓到一个可靠的把手一样。
0: 对，其实我们还要学会去给自己找一个精神的支点，比如要是你坚信天道酬勤的话，那你就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放弃。如果你秉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不会过于去纠结生活当中的小几面，而会换成一个非常积极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当中你所遭遇的所有问题。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下周见吧。
0: 下周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夏天的快乐不一定要去远方，在顺义藏着一片自带清凉的绿色秘境，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这里草木葳蕤，碧水环绕，风吹过湖面也吹散了城市里的燥热，闲暇时光不如把一天交给这里，钻进绿意里，开启夏日深呼吸。走进公园，最打动人的是扑面而来的清爽感，大片绿意铺展开来，湖水、树影、草地、花田交错成景，像是把城市喧嚣隔绝在外。这里没有赶行程的压迫感，适合慢慢走、慢慢看。清晨空气清新，适合散步晨练，傍晚光线柔和，拍照特别出片，随手一拍都是夏日感满满的治愈画面。逛公园也可以很有文化味儿。新华书店温云河田园店让这趟绿色之旅多了一份安静和松弛，走累了不妨进店翻一本书，点一杯饮品，让自己慢下来。窗外是田园风光，手边是书香纸墨，大人可以

0: 以短暂充电，孩子也能在阅读中打开另一个世界。如果说绿意和书店治愈成年人，那萌宠乐园一定能俘获孩子的心。羊驼、兔子、梅花鹿，可爱的小动物把公园变成了自然课堂。比起单纯遛娃，这里更像是一场有趣的自然研学，看一看动物怎么生活，了解它们的习性，再和喜欢的萌宠合个影，快乐值拉满。在儿童森林，还有小朋友喜欢的沙子乐园，挖沙、堆沙堡、跑跑跳跳，孩子能尽情释放活力，大人也能在旁边放松片刻。夏日的公园少不了花的点缀，荷花亭亭立在水面，清雅又灵动，各色花卉陆续盛放，为绿意增添了明亮色彩。沿着水边走一走，微风、花香、倒影交织在一起，很适合拍照打卡。想要拍出氛围感，不妨选择上午或傍晚，避开正午强光，站在花前、水边、树荫下，不用复杂构图也能拍出清爽自然的夏日大片。在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你可以看见绿意蔓延，遇见花开满园，陪孩子拥抱自然，也给自己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游小贴士，上午或傍晚前往，体感更舒适，拍照光线也更柔和。夏季游园记得做好防晒防蚊，同时给孩子多备些饮用水和换洗衣物。闲暇时光就来顺一把，走进温榆河畔的绿色秘境，把夏天过成你喜欢的样子。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与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优系列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联合开赛，作为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官方国内选拔赛，双赛着力搭建青少年人才培育、成年选手国际选拔一体化竞技平台。本次双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划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主办，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北京市爱上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北京顺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顺旅水上公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是国内成年划水选手冲击世锦赛的国内唯一选拔通道，国内顶尖划水运动员同台竞技，各组别优胜选手将直通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获得代表中国出征国际赛场的参赛资格。参赛选手张伟说：“我的目标是得第一，拿到世锦赛的入场券，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发挥应有的水平。”作为顺义赛场的老朋友，他对这片水域十分熟悉。他说，这里是一个成熟的水上运动综合体，环境特别好，适合水上运动。这次有很多新鲜血液，小朋友参与进来，氛围特别好。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优系列赛聚焦青少年水上运动后备人才挖掘，分设多个年龄组别，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专业竞技，夯实国内划水青年人才梯队。两赛同期举办，汇聚全国多支参赛队伍，百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严格遵循国际划水联合会统一竞赛标准，由专业国家级裁判执裁，保证赛事专业性和公平性。作为北京奥运遗产，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对标 IWWF 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成全维度赛道水域配套升级，划分独立竞赛水域、后赛区域、全域救生值守点位，配齐医疗急救、现场安保、后勤补给保障体系，具备承办全国乃至国际高水平水上赛事的硬件条件和服务能力。依托优质场地资源，顺义持续构建青少年普及赛事、全国成人选拔联赛、国际世锦赛三级水上赛事矩阵，扩大水上运动影响力。系列划水赛事落地是顺义区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举办国家级水上专业赛事，持续完善本地水上运动产业布局，丰富群众体育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全方位提升顺义城市对外知名度与国际化形象。本次世锦赛前置选拔赛既是对国内划水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八月国际大赛的关键实战练兵，将充分检验顺义区全流程办赛综合保障能力，为世锦赛圆满举办积累实操经验。 蓝天碧水，乘风破浪，这个夏天顺义邀您一起期待八月的世锦赛事，共赏水上盛宴，共享运动激情。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赵泉营镇举办2026年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技两优一仙泉营榜样活动，以榜样领航，文化润兴，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化聘任、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本次评选出的14位泉营榜样，涵盖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自强不息五个类别。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言一行的善意中绽放出不凡的微光，成为带动全镇向上向善的鲜活标杆。获评敬业奉献榜样的城市协管员张梦雨是街坊邻里熟知的赵泉营镇活地图。11年来，他坚守安全巡查一线，年均巡查里程超12000公里，累计检查单位8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60余处，组织安全宣传20余场，覆盖群众700余人次，用实干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责任。在赵泉营镇，凡人善举时时上演，助人为乐榜样韩子凡以一腔热忱书写着青年的责任与温情。作为蓝天救援队队员，危难时刻他奔赴涿州抗洪一线，挺身而出守护群众安全。日常朝夕，他心系户外劳动者，自费在街头设立爱心冰箱，每天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免费提供矿泉水。从千里驰援的逆行担当到家门口的暖心善意，他始终以热忱之心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大爱。榜样力量不止于一线坚守与支援奉献，在此次评选中还有诚信立业的企业家、孝老爱亲的普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者。他们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默默发光，用平凡坚守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同时，本次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筑牢全镇发展的红色根基。此外，赵泉营镇特聘书画名家为乡村振兴文化导师，以笔墨润乡土，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期间，精彩纷呈的京东大鼓、校园啦啦操、歌伴舞、民乐合奏、大合唱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赵泉营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榜样无言，力量有声，这些扎根赵泉营的平凡榜样，没有耀眼的光环，却以坚守、善良、担当与自强，让每一份奋斗都有了光芒，也让崇德向善、实干争先成为这片土地的鲜明底色。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一场氛围感满满、新意十足的青春歌舞大思政课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精彩上演。12个节目、3大篇章，学生青年用舞蹈、情景剧、合唱、朗诵、戏曲等艺术形式，把有深度、有温度、有活力的沉浸式思政课堂搬上了舞台。活动分为秀水泱泱不忘来时路、薪火相传文脉普华章、烛光前行青春正当然3个篇章，将课与艺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堂沉浸式的青春文艺思政课。每个篇章都以青年宣讲人的主题讲述开场，朗诵、舞蹈、戏剧等节目在宣讲之后轮番上演。舞台上，经典国风演绎庄重赤诚，新潮街舞活力迸发，传统底蕴与青春潮流相互碰撞。舞台之上还有来自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中和23的青年代表耳机、北汽集团的青年代表张磊从工作岗位走上舞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青年一代用汗水和坚守诠释有责任、有担当，让理论学习有了烟火气，让信仰的力量变得可亲可感。尾篇合唱有我由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的学生们共同演绎。大中小学一体化参演的模式，让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在同一首歌中完成信仰的接力。本次活动搭建起全区青年绽放自我的优质舞台，中小学生、高校学子、扎根基层的青年干部、深耕岗位的企业青年骨干同台亮相，跨越年龄与行业，以舞台为载体，尽情展现青春姿态。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顺义青年以意传情，以行见志，交出了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
5: 痛。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2: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4: 可不嘛，排了1个多小时队呢。
3: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5: 等一下等一下，
3: 咋的？
5: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4: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6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
12: 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7: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1: 鞋管网格二合一，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24: 积分板上
25: 天心星。
2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

0: 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 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天空，天域再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税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

0: 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 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
2: 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英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二集，驴友铤而走险野线打卡，什么因素催生危险进山潮？
1: 较强雷雨携冰雹阵风昨夜来袭，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又将有分散性雷阵雨。
0: 油价今天下调，刷新年内最大降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昨天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市水务局、市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会上，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都是生态涵养区，要继续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要强化与各区协同联动，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水平，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会上通报了5到6月全市接速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议题涉及垃圾分类和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要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便民措施，注重农村污水治理效果、效益、效率，认真分析和办理企业诉求，统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和推动产业发展等工作，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持续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统筹做好物业服务集中整治、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等工作，着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好住宅小区防汛。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进入三季度，各方面任务都很重，要坚持党建引领，做好各领域工作。全市上下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深化平安北京建设。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要认真落实防

0: 措施。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年市委书记尹力与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奋力创新争先，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尹力向出席大会的北京代表团科技工作者以及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尹力指出，北京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形成三个万亿级、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产业高精尖特征突出，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希望大家继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京落地，助力北京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我们将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制，为创新创业营造优良生态。尹力指出，大家要发挥专业所长，推出更多贴近民生需求的创新成果。北京正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入推进特殊引才计划和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工程。希望大家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年轻人成长成才铺路搭桥。尹力要求市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要为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好保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各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积极营造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潜心科研，勇攀高峰。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7月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充分考虑极端强降雨场景，压实各方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治理重点领域、关键区域隐患，把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做到位，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首都安全度汛。在东城区景山街道龙福寺社区，殷勇指出，要加力排查治理低洼院落、文物古迹等重点风险点位隐患，完善应急避险转移方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快速有效开展排水作业，转移安置群众。在北京排水集团，殷勇指出，要着力提高突发极端强降雨防汛响应和应急抢险效率，根据雨情汛情形势统筹调配，前置布控好各基点排水抢险作业力量，加快研究推进改造升级排水管网、优化防汛基点布局等工作，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排涝能力。处于北护城河上游的松林闸是北二环防洪排涝、水系调度、水安全保障的核心枢纽。殷勇指出，西城区作为核心区，防汛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提前研判汛情风险，细化防洪排涝预案，要深化央地协同、调快联动，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筑牢安全度汛防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结合政府工作实际，不断提高履职尽责能力水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敢作善为，抓好工作落实，坚决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0: 强调，要深刻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措并举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深化交通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以人员安全为核心，严密防范主汛期各类风险。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7月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在学深悟透、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行动。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之以恒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民主法治保障。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今年7.1前夕，京能集团北京热力生产调度与监控中心主任梁延凯荣获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负责的调度中心守护着230万用户、5350座热力站的供热安全，是首都供热网络的神经中枢。从技术员到调度指挥官，15年扎根一线，他始终把党员顶在前、守到底当作自己的行动准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说实话呢，当初选择这个供热行业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浪漫的想法，真正踏入这份温暖事业呢，我也才愈发明白啊，供热不只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3: 正如梁延凯所说，自己毕业后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能源行业，然而15年来，从燃气电厂技术员到热力调度指挥官，他对这份事业的理解是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一步步加深的。
2: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啊，冬季供热是重要的民生实事，作为首都供热神经中枢的负责人，我的核心职责就是守住热网安全平稳运行的这条底线。
3: 2025年供热季，梁延凯带领团队深耕精细化供热管理，从经验预判跨越到数据精算，首次实行每半小时一调度，全天48个节点精准调控。把调度做到这么细，那调度大厅里最紧张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2: 最紧张的画面呢，就是大屏幕数据啊骤然异常波动报警，往往预示着管网存在泄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故障。这个警报一响啊，我们全员立刻就进入了一个应急状态，排查研判啊，分析之后呢下达操作指令，这也是分秒必争。我们团队有一句话，调度台上分秒不差， 百姓家中温暖不落。只有尽快恢复稳定供热，才能真正守好老百姓的暖意。
3: 越是极寒降温、突发故障的重要关口，党员越要顶在前、守到底。去年一月的那场强寒潮是梁彦凯最难忘的一次考验。
2: 寒潮来临前呢，我们也是提前就部署了升温蓄热，我们也先后启动了

0: 三台次的我们自己的调风锅炉。当然那几天呀，我们也是全员昼夜值守吧，圆满的就完成了这次的保障任务。
1: 面对北京热力未来在智慧供热升级、老旧管网改造等方面的挑战，梁延凯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
0: 老旧管网改造领域呢，我们要秉持钉钉子精神，全力冲刺我们的六轮番工程的收官，还要系统布局我们的潮海风蚀的后续改造项目。供热保障啊，永远在路上。我呢还会持续的带领我们的团队，以实干提升首都供热保障能力，用我们日夜坚守换群众的岁岁暖冬。
2: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3: 眼下正值汛期，山区短时强降雨、雷电、滑坡、山洪风险居高不下，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未开发野山，依然有不少驴友不顾预警铤而走险，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多重因素叠加，催生了这场危险的进山热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打开手机，点开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以野山徒步为关键词搜索，就能跳出大量的临时成团的驴友招募信息。记者随机选中其中一个目的地为北京最高峰东陵山的招募帖，拨通了其中的咨询电话。
5: 东陵山从2019年以后都是属于未开发地区了，现在我们爬的就是野山，目前天天发，应该到9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是天天发的，至少20人成团，目前来说还是天天能成的。
4: 这位招募人介绍，因东陵山海拔较高，春季、秋季、冬季往往会有积雪，不宜进山，所以每年6月到9月就成为进山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期恰恰是北京的汛期。
5: 天气预报仅供参考，最近天天发，下雨的没有几次，小雨是有的，如果终于雨上，我们就会取消了。
4: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另外一家户外俱乐部，询问进山装备相关内容。对方表示，领队会提前告知参团队员所带装备，但这些装备并非强制性的。
6: 户外徒步的话，装备没有硬性要求，比如说淋沙，天气比较多变，那么可能会提醒你带冲锋衣，包括内胆。如果没有相应的物品，你可以找到平地。
4: 眼下正值汛期，北京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自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多次发布雷电、山洪等预警，提醒公众预警期间不要盲目涉山涉水，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资深户外爱好者大鹏道出了驴友们的普遍心态。
7: 你看，就是这个雷击出现之后，好多朋友我都劝他不要去东南也好，他还挺不进去的啊。那这有啥呀？啊，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在我身，他认为离他很远。其实这所谓的危险一直很近，它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好多人呢，他这个总存在一些侥幸心理。
4: 大鹏认为，拉动进山潮的还有各大社交平台的流量推手，暴雨后的云海，无人山野的朝霞晚霞，极具氛围感的小众野线照片刷屏，只展示美景，却绝少提及汛期山洪、雷击等危险，精准抓住了驴友们追求原生态、避开商业化景区的心理。
7: 互联网平台比较发达，可能某些人分享出来，可能他平时在市区见不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极端天气之后的云海、朝霞晚霞，包括很美的一些山区风景，所以增加了这些人去的这个心情。
4: 流量吸引年轻人动心，并地开花的低价野山团则直接把大家带进险境。大鹏表示，这类草根团门槛极低，线上发帖就能迅速组团，背后乱象重重。
7: 他们都是没有资质的，都是在小红书上我自己弄一个号，然后我就去干。所以这好多户外团嘛，我认为他们就是所谓的户外也好，三无保证，没有保证。
4: 汛期进山，风险暗藏，网红流量制造打卡热潮，小众户外成为休闲潮流，无资质低价野团肆意揽客，多重因素叠加，推着驴友们在汛期冒险闯入野山。山野风光虽美，但生命不能拿来赌侥幸。再次提醒大家，汛期远离未开发野山，不盲目进山涉水，理性户外，敬畏自然。
8: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城区和门头沟、房山、大兴出现较强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阵风。门头沟、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阳出现冰雹，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昨晚影响本市的强雷雨云团已减弱，本市已解除大风黄色、冰雹黄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不过这个双休日又将迎来雷雨过程。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请注意防范。最高气温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中，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左右，闷热感将有所缓解。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

0: 经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零点起迎来大幅下调，创下年内油价的最大降幅。汽柴油价格每吨下调950元和915元。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下降7.5毛，95号汽油每升下降7.9毛。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7.5块。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农商银行了解到，北京市民政局近日联合北京农商银行推出暖心服务，为全市11.3万社会救助对象免费开通救助金到账短信提醒，特困、低保、低保边缘家庭三类群体实现全覆盖。
0: 暑假来临，课外培训迎来报名高峰。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昨天提示，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专属套餐等宣传。按照相关办法，培训机构发行预付卡，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并且不能超过5000元。建议家长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月度课时包，尽量小额度缴费。
1: 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持续走高，部分商家借机夸大宣传、炒作营销，容易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导致各类消费纠纷。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注意留存凭证，如果遭遇侵权行为，依法维权。
0: 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昨天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徐州博物馆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超过60%为国家珍贵文物，含7件一级文物，展览将展出到11月8号。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1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旧改施工管理混乱，居民盼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5: 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老旧小区改造是补齐居住短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暖心民生工程。今年5月，丰台区韩庄子4里4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上下水管网等老旧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然而，项目施工以来，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对改造质量也心生担忧。民生工程如何精细施工、贴心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6: 丰台区韩庄子4里4号楼建成于1992年，建成至今已有30多年。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楼栋长期存在，外墙无保温层，墙面涂层脱落破损，门窗老化，室内外管网锈蚀老化等诸多问题，居住安全存在隐患。今年5月，该楼栋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原本盼着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居民，却在改造过程中频频遇到糟心事儿。居民李先生说：“
5: 东铁六给带的工人来，他们窗户是包给一个人，上下水这个包管是包给一个人，反正就各个包的工人不一样。
7: 像厨房光拆个橱柜就来了3个工人，
5: 第一个工人干赶紧跑了，第二个工人又干的没人了，又换了三个工人才能干活吧。我每次你等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就在全程陪同。
6: 人员流动频繁的同时，施工现场还存在工序无序、标准模糊、返工整改频发等问题。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5: 上下水窗户就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成了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也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它窗户一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一道工序就完的，然后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得跟他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了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7: 我因为你们的疏忽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6: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实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一大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工人正在开展外墙保温施工。走进李先生家中，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5: 这个施工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面实在没辙，例如10点跟你说你12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在什么时候随时配合。
6: 李先生家所在的单元是整栋楼最先启动改造的单元，居民们始终全力配合旧改工程，也理解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无序施工、反复停工返工，让其他住户也开始担忧后续改造进度。居民们直言，
5: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这已经40天了，你这上厕所上不了，社区那有个集中上厕所的，洗不了澡，你像这么的天，整栋楼，楼上那个阿姨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住了47天。住宾馆，大热天你不能做饭，不能洗澡。
8: 对对对，谁愿意在外面住啊？
6: 记者了解到，韩庄子四里四号楼产权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枫桥桥梁有限公司，现场旧改施工单位为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居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中铁六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回复说，
9: 施工改造前在小区公示了施工方案材料样板，施工方案中有详细的改造项目内容和施工作业流程。同时按改造单元分类，以每6户为一组建立住户施工监理专属微信群，我们提前一天把改造内容在群里发布告知居民，我们也设立了居民接待中心，公示了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后续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随时联系我们，在入户施工前均和每一户居民沟通到位，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户施工。上下水改造工序繁杂，涉及拆改、替凿、防水、换管、贴砖、包封管道、吊顶等工种，不同专业采用不同工种工人，按施工工序施工属于正常安排，是建筑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对广大住户履约承诺的必要保证。
6: 公司同时表示，后续将针对居民反馈的问题优化施工方案，细化施工管理，全力提速提质，保障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属地看单街道办也回应，将持续发挥属地监管协调服务作用，搭建多方沟通桥梁，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全力保障民生改造工程平稳落地。
10: 一方面是协助产权单位和施工单位对居民做好改造政策解读、民意沟通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受理响应居民日常诉求及投诉，及时为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居民搭建沟通桥梁，最后我们也会严格履行监督提醒职责，全力保障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
6: 民生工程贵在民心，重在精细，老旧改造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期待施工方属地部门持续细化施工管理，畅通诉求渠道，用更科学的工序安排，更贴心的服务保障，更严谨的质量把控，补齐现阶段施工短板，让惠民工程真正落地见效，温暖民心。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3: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夏天的快乐不一定要去远方，在顺义藏着一片自带清凉的绿色秘境，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这里草木葳蕤，碧水环绕，风吹过湖面也吹散了城市里的燥热，闲暇时光不如把一天交给这里，钻进绿意里，开启夏日深呼吸。走进公园，最打动人的是扑面而来的清爽感，大片绿意铺展开来，湖水、树影、草地、花田交错成景，像是把城市喧嚣隔绝在外，这里没有赶行程的压迫感，适合慢慢走慢慢看。清晨空气清新，适合散步晨练，傍晚光线柔和，拍照特别出片，随手一拍都是夏日感满满的治愈画面。逛公园也可以很有文化味儿。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让这趟绿色之旅多了一份安静和松弛，走累了不妨进店翻一本书，点一杯饮品，让自己慢下来。窗外是田园风光，手边是书香纸墨，大人可以短暂充电，孩子也能在阅读中打开另一个世界。如果说绿意和书店治愈成年人，那萌宠乐园一定能俘获孩子的心。羊驼、兔子、梅花鹿，可爱的小动物把公园变成了自然课堂。比起单纯遛娃，这里更像是一场有趣的自然研学，看一看动物怎么生活，了解它们的习性，再和喜欢的萌宠合个影，快乐值拉满。在儿童森林，还有小朋友喜欢的沙子乐园，挖沙、堆沙堡、跑跑跳跳，孩子能尽情释放活力，大人也能在旁边放松片刻。夏日的公园少不了花的点缀，荷花亭亭立在水面，清雅又灵动，各色花卉陆续盛放，为绿意增添了明亮色彩。沿着水边走一走，微风、花香、倒影交织在一起，很适合拍照打卡。想要拍出氛围感，不妨选择上午或傍晚，避开正午强光，站在花前、水边、树荫下，不用复杂构图也能拍出清爽自然的夏日大片。在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你可以看见绿意蔓延，遇见花开满园，陪孩子拥抱自然，也给自己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游小贴士，上午或傍晚前往体感更舒适，拍照光线也更柔和，夏季游园记得做好防晒防蚊，同时给孩子多备些饮用水和换洗衣物。闲暇时光就来顺义吧，走进温榆河畔的绿色秘境，把夏天过成你喜欢的样子。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与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优系列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联合开赛，作为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官方国内选拔赛，双赛着力搭建青少年人才培育、成年选手国际选拔一体化竞技平台。本次双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划水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主办，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北京市爱上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北京顺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顺旅水上公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是国内成年划水选手冲击世锦赛的国内唯一选拔通道，国内顶尖划水运动员同台竞技，各组别优胜选手将直通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 获得代表中国出征国际赛场的参赛资格。参赛选手张伟说，我的目标是得第一，拿到世锦赛的入场券，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发挥应有的水平。作为顺义赛场的老朋友，他对这片水域十分熟悉。他说，这里是一个成熟的水上运动综合体，环境特别好，适合水上运动。这次有很多新鲜血液，小朋友参与进来，氛围特别好。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优系列赛聚焦青少年水上运动后备人才挖掘，分设多个年龄组别，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专业竞技，夯实国内划水青年人才梯队。两赛同期举办，汇聚全国多支参赛队伍，百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严格遵循国际划水联合会统一竞赛标准，由专业国家级裁判执裁，保证赛事专业性和公平性。作为北京奥运遗产，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对标 IWWF 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成全维度赛道水域配套升级，划分独立竞赛水域、后赛区域、全域救生值守点位，配齐医疗急救、现场安保、后勤补给保障体系，具备承办全国乃至国际高水平水上赛事的硬件条件和服务能力。依托优质场地资源，顺义持续构建青少年普及赛事、全国成人选拔联赛、国际世锦赛三级水上赛事矩阵，扩大水上运动影响力。系列划水赛事落地，是顺义区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举办国家级水上专业赛事，持续完善本地水上运动产业布局，丰富群众体育供给，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全方位提升顺义城市对外知名度与国际化形象。本次世锦赛前置选拔赛，既是对国内划水竞技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八月国际大赛的关键实战练兵，将充分检验顺义区全流程办赛综合保障能力，为世锦赛圆满举办积累实操经验。蓝天碧水，乘风破浪，这个夏天顺义邀您一起期待八月的世锦赛事，共赏水上盛宴，共享运动激情。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赵泉营镇举办2026年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暨两优一鲜全营榜样活动，以榜样领航，文化润兴，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化聘任、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本次评选出的14位全营榜样，涵盖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自强不息五个类别。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言一行的善意中绽放出不凡的微光，成为带动全镇向上向善的鲜活标杆。获评敬业奉献榜样的城市协管员张梦雨，是街坊邻里熟知的赵泉营镇活地图。11年来，他坚守安全巡查一线，年均巡查里程超12000公里，累计检查单位8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60余处，组织安全宣传20余场，覆盖群众700余人次，用实干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责任。在赵泉营镇，凡人善举时时上演，助人为乐榜样韩子凡以一腔热忱书写着青年的责任与温情。作为蓝天救援队队员，危难时刻他奔赴涿州抗洪一线，挺身而出守护群众安全。日常朝夕，他心系户外劳动者，自费在街头设立爱心冰箱，每天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免费提供矿泉水。从千里驰援的逆行担当，到家门口的暖心善意，他始终以热忱之心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大爱。榜样力量不止于一线坚守与支援奉献，在此次评选中，还有诚信立业的企业家、孝老爱亲的普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者。他们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默默发光，用平凡坚守汇聚成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同时，本次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筑牢全镇发展的红色根基。此外，赵泉营镇特聘书画名家为乡村振兴文化导师，以笔墨润乡土，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期间，精彩纷呈的京东大鼓、校园啦啦操、歌伴舞、民乐合奏、大合唱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赵泉营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榜样无言，力量有声，这些扎根赵泉营的平凡榜样， 没有耀眼的光环，却以坚守、善良、担当与自强，让每一份奋斗都有了光芒，也让崇德向善、实干争先成为这片土地的鲜明底色。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一场氛围感满满、新意十足的青春歌舞大思政课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精彩上演。12个节目、3大篇章，学生青年用舞蹈、情景剧、合唱、朗诵、戏曲等艺术形式，把有深度、有温度、有活力的沉浸式思政课堂搬上了舞台。活动分为秀水泱泱不忘来时路、薪火相传文脉普华章、烛光前行青春正当然3个篇章，将课与艺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堂沉浸式的青春文艺思政课。每个篇章都以青年宣讲人的主题讲述开场，朗诵、舞蹈、戏剧等节目在宣讲之后轮番上演。舞台上经典国风演绎庄重赤诚，新潮街舞活力迸发，传统底蕴与青春潮流相互碰撞。舞台之上还有来自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中和23的青年代表尔基、北汽集团的青年代表张磊从工作岗位走上舞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青年一代用汗水和坚守诠释有责任、有担当，让理论学习有了烟火气，让信仰的力量变得可亲可感。尾篇合唱有我，由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的学生们共同演绎。大中小学一体化参演的模式，让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在同一首歌中完成信仰的接力。本次活动搭建起全区青年绽放自我的优质舞台，中小学生、高校学子、扎根基层的青年干部、深耕岗位的企业青年骨干同台亮相，跨越年龄与行业，以舞台为载体，尽情展现青春姿态。在建党105周年之际，顺义青年以艺传情、以行见志，交出了属于新时代的青春答卷。
1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 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9: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咒语，抹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5: 妈妈，为什
13: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1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20: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1: 天心星。
2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